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时间来到早间的8点整，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目前这个时间段，我省境内各条高速公路通行均正常，大家可以放心选择。在这儿呢，我们要关注一则节假日的管制消息：合肥绕城高速龙塘、肥东、梁园、蜀山、集贤路、金寨路、包河大道，还有南肥河。禁止危化品车三超车辆上高速，港吉双墩、三狮头、双凤入口禁止危化品车辆超载车辆上道。更多的高速限行信息，您可以通过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路况来进行实时的查询。
0: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2: 假期休闲娱乐活动增多，各类安全隐患需警惕。合肥市安防办提示，选择正规休闲娱乐场所，远离非法经营、存在安全隐患的场所。户外露营野餐时，远离林区草地，不违规用火，离开时彻底熄灭火种，注意饮食卫生，不食用过期变质食品，防范食物中毒，健康休闲，快乐度假。
1: 五一长假，家里面有装修的业主朋友啊，可能也想去市场当中转一转看一看。那无论您是自装还是想要选择装修公司的话呢，不妨可以到匠人之装去观察一下。匠人之装11周年的庆典，帮您搞定黄金大奖，还有49999元免单大奖抽中啊，即送全房空调限时免费送。熟悉匠人之装的朋友都知道呢，他们家主打一站式高性价比的大全包整装，包含全房的设计、施工、人工、水电、主材、辅材以及全房19件家具，全房都是窗帘和验收售后，所有家装环节一包到底，水管电线不限量，瓷砖地板不限量，还有像粉刷的面积呢也不限量。现在到店签约还送您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房间就送您几台零元升级志邦 ENF 级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等电器好礼免费送，名额有限，马上来拨打热线电话抢定啊，0551655603，0551655603。

0: 当环卫工扫起第一片落叶，交警用哨声迎来城市的第一缕阳光，手术室的无影灯刚刚熄灭，工程师的测量仪出现在大桥的钢索上，脚手架上晒红的脸庞，老师课本边的红笔印，实验室里的千百次试验，每个努力的瞬间都包裹着对生活的热望。
1: 我热爱我的工作，
2: 我热爱我的工作，
3: 我热爱我的工作，
4: 我热爱我的工作。
0: 那些早出晚归的守护，那些精益求精的坚持，那些风雨无阻的奔赴，都是照亮时代的光。
5: 劳动创造幸福，
6: 我劳动，我光荣，
7: 我劳动，我光荣。
0: 交通90.8，致敬每一个闪。

雾气反射，在车前形成白茫茫的一片，反而什么都看不清楚。勤按喇叭，雾天开车您要勤使用喇叭，以提醒行人和车辆。听到其他车的喇叭声，也应当立刻鸣笛回应，使对方清楚自己的位置。避免紧急制动，雾天您要保持低速行驶，并且与前方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车距。进入弯道和折线道路行驶时，应提前减速。雾天路面极容易形成薄霜，此时应避免紧急制动，以防侧滑发生事故。靠道路中间行驶，不靠路边。开车时您应利用余光紧盯路中间的分道线，并靠线行驶，但不要压线，避免会车时发生碰撞危险。千万不要靠路边行驶，这不仅是要提防路边排水沟，也是避免撞到路边的行人。

0: 物随春苏醒，美好自此新生。小窖酿造更绵柔的宣酒提醒您，趁着春光无限，饮一杯好酒，让暖意从喉咙滑进心头。所谓享受生活，不过是把这一刻的舒展酿成自己的微醺。
1: 宣酒小窖池，只有酒立方，发酵更充分，口感更绵柔。宣酒吧，小窖酿造更绵柔。
2: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好宽带选品质当然认准中国移动，
4: 移动网络覆盖广，规模大，网速快，应用全，追剧游戏直播全程流畅不卡顿，
3: 中文响应迅速，服务贴心周到，全方位守护您的上网体验，登录中国移动 APP 即可一键受理。
4: 移动宽带福利来袭，每月15日为移动宽带专属千兆提速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千兆提速，就能免费领取24小时千兆提速权益，
3: 品质选移动，全家更出众，
4: 中国移动。
5: 福悦三 D 快乐。

翻倍，安徽福彩 3D 游戏2000万元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3D 单选单倍投注金额满20元即可参与，单注最高可中1500元。欢乐3D，天天开奖，公益福彩，为爱加油。

0: 环卫工扫起第一片落叶，交警用哨声迎来城市的第一缕阳光，手术室的无影灯刚刚熄灭，工程师的测量仪出现在大桥的钢索上，脚手架上晒红的脸庞，老师课本边的红笔印，实验室里的千百次试验，每个努力的瞬间都包裹着对生活的热望。
1: 我热爱我的工作，
2: 我热爱我的工作，
3: 我热爱我的工作，
4: 我热爱我的工作。
0: 那些早出晚归的守护，那些精益求精的坚持，那些风雨无阻的奔赴，都是照亮时代的光。
5: 劳动创造幸福，
6: 我劳动，我光荣，
7: 我劳动，我光荣。
0: 交通90.8，致敬每一个闪。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1: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和大山的那一面。角度重新认识你的存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来，和我一起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 1FM90.8。
2: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动908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4: 时间来到早间8:30，首先我们来关注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阴天转多云，其中江南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并间止。今天最高气温江北23到25度，江南22到24度，明晨最低温度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0到12度，其他地区12到14度。我们继续来关注合肥，目前阴天转多云，室外温度17度，空气质量指数30，空气质量优。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目前我省境内各条高速公路通行均正常，大家可以放心选择。当然在您出发之前，想了解实时的高速动态，您可以通过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路况来进行实时的查询。祝愿大家五一假期快乐。继续来关注安徽 ETC 活动上新，即日起到8月31号，免单好礼等你来。活动期间，客一类用户通过微信代扣方式首次办理安徽 ETC， 支付130元电子标签工本费，在购买后30天内与省内任意出口收费站完成一笔非0元通行消费，那么系统呢将会自动返还这130元费用，出行便捷更实惠了。详询您可以拨打055196369055196369。装修不用愁，匠人之装11周年庆典帮您搞定，黄金大奖49999元免单大奖抽中即送，全房空调限时免费送。熟悉匠人之装的朋友都知道啊，他们家主打一站式高性价比的大全包整装，包含全房的设计、施工、人工、水电、主材、辅材，以及全房19件家具，还有全房的灯饰、窗帘和验收、售后等等啊，所有的家装环节呢是一包到底。水管电线不限量，瓷砖地板不限量，还有粉刷面积呢也不限量。现在到店签约还送您全房美的空调，您家有几个房间就送您几台零元升级直邦 ENF 级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等好礼啊，免费送，名额有限，马上来拨打热线抢定吧，055165603036560303。如果您在五一假期期间啊，想要去装修市场去跑一跑看一看，不妨可以到匠人之装的门店样板间里面去看一看，是不是您喜欢的装修风格呢？

无一假期啊，在出门游玩的时候，作息不规律，是不是感觉非常的疲劳？哎呀，第二天早晨一起来看一看，有面色暗沉，而且呢，有一些敏感肌的姐妹啊，可能还会泛红冒痘，事变精华，人无济于事。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来推荐一款护肤界的扛把子产品啊，雅诗兰黛他们家的第七代小棕瓶，40年修护实力，帮您筑牢肌肤防护盾，养出紧致透亮肌肤。那么这个雅诗兰黛他们家的第七代小棕瓶呢，很多人都知道啊，只不过这个价格呢，在专柜日常销售大概是在，要1150九100毫升的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 产品可溯源，顺丰之友，品质有保障。自留囤货，送爱人，送闺蜜啊，都超级合适，性价比直接给您拉满。因为这个小棕瓶啊，是他们家的王炸产品，成分温和可靠，无香精、防腐剂、精油，还有矿物油。里面呢，就是说它是那种特别丝缎绸 质的这种质地，用在脸上的轻拍几秒就可以迅速的吸收，而且没有任何的厚重感，日常护肤啊也没有任何的负担。它能够及补水、修护、抗老于一身。里面的甘油、丁香醇等小分子成分呢是深层的补水，然后呢还有这种长效锁水的功能。另外呢，里面还搭配了一些舒缓敏感的这种成分，改善敏感泛红啊，还有包括修护受损的肌肤啊等等，都是 非常的给力的，二裂酵母呢是可以加持，能够淡纹啊，提亮去黄，早晚使用，让您的肌肤持久保持年轻态。雅诗兰黛小棕瓶，我相信呢，对于用过它的朋友来说都说好，只不过是价格的方面呢，确实是有一点儿哈高。那么在乐购908当中，只要259元，产品可溯源，库存有限，每人限购2单，手慢无啊。您可以在微信当中修 搜索小程序乐购908，也可以登录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的乐购908，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直接下单购买，非常的方便，您可以回去试一试哦。

0: 随春苏醒，美好自此新生。小窖酿造更绵柔的宣酒提醒您，趁着春光无限，饮一杯好酒，让暖意从喉咙滑进心头。所谓享受生活，不过是把这一刻的舒展酿成自己的微醺。
1: 宣酒小窖池，只有酒立方，发酵更充分，口感更绵柔。宣酒吧，小窖酿造更绵柔。
2: 和家福冰淇淋节开趴了，大白兔可爱多梦龙网红款全都有。
3: 那我要参加梦云新鲜事，三文鱼才19.9元一盒。
2: 别急，五一好物更划算，金枕榴莲19.8元一斤，熟龙虾79.93元一斤。
3: 走，和家福逛街。

0: 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五一假期，你有几种方式把它过成喜欢的模样？有人用一场。

有终点的公路旅行，把风甩在身后。有人把整个下午搬进阳台，看一本书和一朵慢慢走过的云。也有人漫步在陌生的街角，和阳光、树影、美食撞个满怀。每一种假期都有我们最自在的样子，而每一种自在的时刻都有我们的声音刚好路过，轻轻停留。交通90.8，你的假日悠闲，全天在线。

0: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制装11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订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福悦三 D 快乐翻倍，安徽福彩三 D 游戏2000万元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三 D 单选单倍投注金额满20元即可参与，单注最高可中1500元。欢乐三 D 天天开奖，公益福彩，为爱加油。
2: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春夏推一次刚好够用。
3: 安徽交通广播文报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4: 妈，哎，祝我的大漂亮妈妈节日快乐！
5: 母亲节给漂亮妈妈送漂亮燕窝，
4: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亲妈漂亮，送姨妈漂亮，送宝妈漂亮，
5: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漂亮漂亮！
6: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
7: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
5: 燕之屋。
8: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8: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他们扎根自己的岗位，用汗水诠释责任，用坚守定义不凡，这就是劳动的模样。安徽交通广播5.1特别策划《劳动的模样》，带您认识2026年全国5.1劳动奖章获得者。
11: 大家好，我是任小强，来自深空探测实验室系统研究院战略研究室。我们主要研判国际深空探测发展态势，立足我国发展实际，支撑国家相关单位开展月球、行星、小行星等领域深空探测的战略研究和重大工程的论证工作。让我记忆犹新的是，2020年空间站研制攻坚旗，全系统将开展1:1联试任务，迫在眉睫。我们组建大概100天党员先锋队，连续104天24小时奋战，累了就在休息室内稍作休整。凭借载人航天精神和对航天事业的赤诚热爱，我们圆满完成了海量测试任务，为空间站成功筑牢根基。如今15新征程开启，我们将从月球出发，走向行星，走向太阳系边际，开展小行星防御与利用。星河浩瀚，征途不止，中国人探索太空的脚步将永不停歇。在这里祝大家劳动节快乐，愿我们立足岗位，以智慧与汗水共创美好生活。
8: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2: 908高速现场，我们首先来关注目前在我省境内节假日管制的高速路段，分别有和宁高速吴庄全椒北全椒西大树入口禁止危化品车辆上道，兰赶集包公食堂入口禁止3超车辆及危化品车辆上道， 无核高速林家滩、芜湖北、雍镇、王铁、浙高、巢湖、芜湖、英港、湾仔、吴宣机场入口禁止三超车、危化品车上道。更多高速动态您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路况进行查询。
13: 五一假期你有几种方式把它过成喜欢的模样？有人用一场没有终点的公路旅行把风甩在身后，有人把整个下午搬进阳台看一本书和一朵慢慢走过的云，也有人漫步在陌生的街角和阳光树影美食撞个满怀。每一种假期都有我们最自在的样子，而每一种自在的时刻都有我们的声音刚好路过轻轻停留。交通90.8，你的假日悠闲，全天在线。

五一小长假，您是不是已经出门出去旅行了呢？假期游玩，作息不规律，是不是感觉特别的疲劳？第二天早晨一起来，感觉啊面色暗沉，而且尤其是敏感肌的姐妹们，是不是还会有泛红啊，或者是冒痘这样的情况出现呢？今天给大家来安利一款护肤界口碑封神的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40年的修护实力，帮您筑牢肌肤防护盾，养出紧致透亮嫩肌。作为国际大牌的明星产品啊，雅诗兰黛他们家的小棕瓶啊，可以说是人手必备的一个抗衰修护利器，成分温和可靠，无香精、防腐剂、酒精和矿物油，干皮、油皮、敏肌都能够放心用。它的这种质地呢，是那种清润丝缎般的乳清质地啊，流动性非常的强，上脸的轻拍几秒迅速就可以吸收了，没有一点点的黏腻厚重感，日常护肤

没有任何的负担，它是集补水、修护还有抗老于一身的。甘油啊、丁香醇这样的一些小分子呢，能够深层次的补水，长效锁水。另外呢，里面还有一个角鲨烷，它可以呢搭配舒缓的成分，改善

0: 应该是在六七百块钱100毫升这个样子。乐购908春日换新特惠，到手呢只需要259元，产品可溯源，顺丰直邮，品质有保障，自留囤货送爱人送闺蜜都超级的合适，性价比啊直接给您拉满。不管您是熬夜急救，还是说是换季维稳，还是日常的抗老啊，这个淡纹啊等等，它都可以轻松拿捏。库存有限，每人呢是限购2单啊。如果您之前没有用过的话呢，不妨也可以啊来感受一下雅诗兰黛特润小棕瓶啊，他们家的这个效果还是非常的棒的。那么大家呢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呢也可以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点底部的菜单栏当中呢来点击乐购90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了。
1: 当环卫工扫起第一片落叶，交警用哨声迎来城市的第一缕阳光，手术室的无影灯刚刚熄灭，工程师的测量仪出现在大桥的钢索上，脚手架上晒红的脸庞，老师课本边的红笔印，实验室里的千百次试验，每个努力的瞬间都包裹着对生活的热望。
2: 我热爱我的工作，
3: 我热爱我的工作，
4: 我热爱我的工作，
5: 我热爱我的工作。
1: 那些早出晚归的守护，那些精益求精的坚持，那些风雨无阻的奔赴，都是照亮时代的光。
6: 劳动创造幸福，
7: 我劳动，我光荣，我劳动，
8: 我光荣。
1: 交通908，致敬每一个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1: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3: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动908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908此刻气象，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阴天转多云，其中江南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并间止。今天最高气温江北23到25度，江南22到24度，明晨的最低温度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0到12度，其他地区12到14度。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合肥市天气预报。目前合肥阴天有小雨，室外温度18度，空气质量指数30，空气质量优。

五一假期，你有几种方式把它过成喜欢的模样？有人用一场没有终点的公路旅行，把风甩在身后；有人把整个下午搬进阳台，看一本书和一朵慢慢走过的云；也有人漫步在陌生的街角，和阳光、树影、美食撞个满怀。每一种假期都有我们最自在的样子，而每一种自在的时刻都有我们的声音刚好路过，轻轻停留。交通90.8，你的假日悠闲全天在线。

0: 当环卫工扫起第一片落叶，交警用哨声迎来城市的第一缕阳光，手术室的无影灯刚刚熄灭，工程师的测量仪出现在大桥的钢索上，脚手架上晒红的脸庞，老师课本边的红笔印，实验室里的千百次试验，每个努力的瞬间都包裹着对生活的热望。
1: 我热爱我的工作，
2: 我热爱我的工作，
3: 我热爱我的工作，
4: 我热爱我的工作。
0: 那些早出晚归的守护，那些精益求精的坚持，那些风雨无阻的奔赴，都是照亮时代的光。
5: 劳动创造幸福，
6: 我劳动，我光荣，
7: 我劳动，我光荣。
0: 交通90.8，致敬每一个闪。

0: 到俱乐部去健身，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哼着曲子，骑着单车也不错。离家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不开车，不打车，不坐公交，走一走也不错哦。放学回家乘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的绿色生活。
1: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智装11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定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智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2: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3: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2: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3: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光弹回来。
2: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春季商场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6: 908高速现场，现在是北京时间5月3号的上午10点钟。那么今天呢，想要出行的朋友，这个时间段是不是已经陆陆续续的从家里出发了呢？想必应该是比较关注目前的高速动态讯息吧。告诉大家一条好消息啊，目前呢，我省境内各条高速公路通行均正常，大家可以放心选择。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则节假日的管制信息。合肥绕城高速龙塘肥东梁园蜀山集贤路金寨路包河大道南肥河路入口禁止危化品车三超车辆上道，还有港吉双墩三石头双凤入口禁止危化品车辆、超限车辆、超载车辆上道。那么更多的一些高速的动态信息，您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路况进行查询。今天呢是5月3号，我相信在这个五一长假，应该有不少的朋友呢并没有选择出门出去旅行，可能会担心高速公路拥堵啊，或者是景区人流量高啊等等等等。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关注一下，如果您在合肥城区当中想要去比如说在省内啊，想要到这个商场去逛一逛的话呢，不妨可以来关注一下百大集团在五一现在正在举办第6届五爱购物季的这个活动啊。那么最近这段时间呢，上新了不少的好物，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来介绍的，说啊，今年的这个榴莲价格打下来了哦，这次真的打下来了。我们看了一下榴莲，而且呢是金枕榴莲哦，金枕榴莲鲜采上市，就是价格非常的划算，低至19.8元一斤。想想以前那个榴莲的价格，那都300-400-500，感觉这个一整个榴莲就吃不起啊。现在19.8元，是不是这个价格非常的亲民了啊？品质依旧顶呱呱，您可以到合家福去逛一逛。然后呢，夏日即将到来，啤酒龙虾不能少哦。熟龙虾呢，79.9元3斤吃到爽。还有冰淇淋姐网红款一网打尽。我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家就正好是在这个合家福超市的楼上啊，然后这个就是经常会到合家福去逛一逛，它有好多可以试吃的那种小店铺，就是那个小明档区，就转一圈试吃一圈基本上就饱了啊，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啊。 这是特别好，特别划算。熟龙虾79.9元三斤吃到爽，还有冰淇淋节网红款一网打尽，吃美了少不了运动，泡泡音乐节嗨翻夏日，还有这种和超趣味足球赛、空降、鼓楼、金座等五家商场，赶紧去爱百大，爱是那个字母的爱，爱百大小程序进行报名，就可以来参加这个活动了。另外呢，如果最近这段时间，如果您家里面想要买电器的话呢，哎，买空调就到百大电器，这个。包工展价巨划算，包工展价巨划算，包工为你展价巨划算，然后呢多重补贴，至高省50%，真的超级划算。然后呢你可以去现场逛一逛啊，免费安装加抽奖，五一来百大放心价更低。

五一假期，你有几种方式把它过成喜欢的模样？有人用一场没有终点的公路旅行，把风甩在身后；有人把整个下午搬进阳台，看一本书和一朵慢慢走过的云；也有人漫步在陌生的街角，和阳光、树影、美食撞个满怀。每一种假期都有我们最自在的样子，而每一种自在的时刻都有我们的声音刚好路过，轻轻停留。交通90.8，你的假日悠闲全天在线。

0: 当环卫工扫起第一片落叶，交警用哨声迎来城市的第一缕阳光，手术室的无影灯刚刚熄灭，工程师的测量仪出现在大桥的钢索上，脚手架上晒红的脸庞，老师课本边的红笔印，实验室里的千百次试验，每个努力的瞬间都包裹着对生活的热望。
1: 我热爱我的工作，
2: 我热爱我的工作，
3: 我热爱我的工作，
4: 我热爱我的工作。
0: 那些早出晚归的守护，那些精益求精的坚持，那些风雨无阻的奔赴，都是照亮时代的光。
5: 劳动创造幸福，
6: 我劳动，我光荣，
7: 我劳动，我光荣。
0: 交通90.8，致敬每一个。

0: 万物随春苏醒，美好自此新生。小窖酿造更绵柔的宣酒提醒您，趁着春光无限，饮一杯好酒，让暖意从喉咙滑进心头。所谓享受生活，不过是把这一刻的舒展酿成自己的微醺。
1: 宣酒小窖池，只有酒立方，发酵更充分，口感更绵柔。宣酒吧，小窖酿造更绵柔。
2: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安徽交通广播文报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0: 威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908此刻气象，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阴天转多云，其中江南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并间止。今天最高温度江北23到25度，江南22到24度，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0到12度，其他地区12到14度。
2: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目前我省境内各条高速公路通行均正常，大家可以放心选择。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特别要提醒一下大家，安徽 ETC 活动上新，即日起到8月31号，免单好礼等你来。活动期间，客一类用户通过微信代扣方式首次办理安徽 ETC， 支付130元电子标签工本费，在购买后30天内与省内任意出口收费站完成一笔非0元通行消费，系统将自动全额返还这130元费用，出行便捷更实惠。详情您咨询0551-96369，0551-96369。
3: 五一假期，你有几种方式把它过成喜欢的模样？有人用一场没有终点的公路旅行，把风甩在身后；有人把整个下午搬进阳台，看一本书和一朵慢慢走过的云；也有人漫步在陌生的街角，和阳光、树影、美食撞个满怀。每一种假期都有我们最自在的样子，而每一种自在的时刻都有我们的声音刚好路过，轻轻停留。交通908，你的假日悠闲，全天在线。

0: 这个五一长假，如果您不打算出门去旅行的话，不妨可以在家门口也来逛一逛。百大集团第六届五爱购物季来了，合家福金枕榴莲鲜彩上市，低至一斤19.8元，品质依旧顶呱呱。夏日即将来临，啤酒龙虾可不能少啊，熟龙虾79.9元三斤吃到爽，还有冰淇淋节网红款一网打尽，吃美了少不了运动，泡泡音乐节嗨翻夏日，和超趣味足球赛，空降鼓楼金座等五家商场，您可以去爱百大小程序来报名参加。夏日买空调就到百大电器，包工展价巨划算，多重补贴，至高可以省50%，免费安装加抽奖，五一来百大放心，价更低。
1: 假期你有几种方式把它过成喜欢的模样？有人用一场没有终点的公路旅行把风甩在身后，有人把整个下午搬进阳台看一本书和一朵慢慢走过的云，也有人漫步在陌生的街角和阳光树影美食撞个满怀。每一种假期都有我们最自在的样子，而每一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1: 30秒，我可以做什么？
2: 30秒，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反过来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如果每人每天花30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改变世界，有时只需30秒。
3: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4: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3: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4: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春季商场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复方甘草片不能长期服用。复方甘草片临床上用于镇咳祛痰，主要成分为甘草净膏粉、阿片粉、樟脑、八角茴香油以及苯甲酸钠。其中的阿片粉可通过抑制咳嗽中枢起到止咳的效果，但也可刺激中枢神经系统，令人产生心快感，长期服用会产生依赖性。停药后出现打哈欠、流鼻涕、冒冷汗、烦躁不安等戒断症状，因此应严格按医嘱服用，不能擅自加大剂量，也不能长期服用。如果服用3至7天症状未缓解，应及时就医。
5: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制装十一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订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车随路行，心随生动。你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
2: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动908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

0: 药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药价危险堪比酒驾，在服用感冒药、抗过敏药、镇静催眠药或者镇咳药、解热镇痛药、抗病毒药等药品后，会出现昏昏沉沉、嗜睡等症状，影响开车安全。所以如果服用这些药品，6小时内最好都不要开车。安全行车从拒绝药驾开始。
1: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0: 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哎，今天温度还不到26度，空调可以关了吧？
1: 是的，我来开窗通通风吧。
2: 小张，5:30了，我们先走了。你待会儿走的时候，记得看看电脑、打印机什么的，是不是都关了？都检查一下啊。
0: 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

0: 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对于每一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购908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妈，哎，祝我的大漂亮妈妈节日快乐！
3: 母亲节给漂亮妈妈送漂亮燕窝，
2: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亲妈漂亮，送姨妈漂亮，送宝妈漂亮，
3: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漂亮漂亮！
4: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
6: 燕之屋。
7: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7: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政策权威解读，民生热点回应。安徽省直机关工委联合安徽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重磅打造为民惠企政策在身边，省直机关处长讲政策特别节目，带您读懂政策背后的民生温度与发展力量。
8: 听众朋友大家好，通信网络已成为千家万户日常生活、企业生产经营、城乡融合发展不可或缺的公共基础设施。今天我们邀请到安徽省通信管理局信息通信发展处处长周良，围绕大家关心的问题给我们做相关介绍。周处长，先来问问大家最关心的网络覆盖问题，我省在提升网络服务上具体做了哪些工作？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大家平时感受最深的就是家里、小区、电梯、地下室信号好不好。这方面呢，我们重点抓了几件事。一是持续扩大 5G 和千兆宽带覆盖，目前全省 5G 基站已经达到了19.4万个，全市里政务中心、医院、学校这些重点区域呢，都实现了深度覆盖。县城以上的区域呢，5G 高速网络连续覆监。农村地区我们投入了20多亿元，所有行政村都实现了 5G 千兆光网100%到村，农民在家呢也能用上高速的网络。二是专门解决信号死角问题，很多群众反映啊，地下室、电梯、景区信号差，我们开展了信号升格专项行动，对10000多处重点盲区做了信号的优化，补齐了10万多部电梯的网络覆盖。全省220多个4A、5A 景区网络质量呢，在全国都处于前列，真正让信号盲区变成了满格区域。三是啊，持续支持企业数字化转型，我们推动 5G 在工厂、港口、矿山规模化的应用，目前已建成80多个国家级的 5G 工厂，让产业更高效、更安全。
8: 周处长，日常用网中大家还很关心消费是否明白，服务方不方便，上网是否安全，对此你们有相关举措吗？
9: 我们围绕群众需求推出了不少可感知用得上的举措。第一，让通信消费更明白更放心，我们推进明白办放心用行动，把复杂协议条款梳理成一页清，像宽带租赁、信用购机、量号这些重点业务，关键条款呢都一目了然，让用户消费更安心。第二呢，是整治骚扰电话和垃圾短信，对扰民的营销电话，我们采取告警、限呼、拉黑等措施，同时推广来电免打扰服务。目前全省已有5100多万用户开通使用，有效地减少了这类的骚扰。第三呢，专门方便老年人用网，我们开设了银铃数字课堂，教老年人用手机办业务。全省99%以上的营业厅呢，都设立了爱心坐席，还开通了老年人一键呼入人工客服专线。第四呢，全力守护通信的安全，我们联合公安部门对境外来电实施按需开通，建立了反诈实验室，精准拦截诈骗电话和短信。
8: 周处长，不少企业园区对网络有更高需求，最近大家也在关注万兆长江、万兆试点，如果企业想建专网参与试点，该找谁，怎么申请呢？
9: 万兆长江简单说就是在安徽长江沿线打造更高性能的万兆网络，覆盖水、陆、空、天各类场景，为产业升级、民生服务提供更强的数字支撑。万兆试点就是为小区、工厂、园区提供万兆网络的接入服务。目前我省已有6个国家级、80多个省级试点。如果企业有需求，比如园区需要定制高速专网，想提升厂区、港口、矿山网络能力等，都可以直接联系当地的通信发展办公室或者各基础电信企业，也可以直接和我局对接，我们会根据企业实际需求提供差异化定制化的网络方案，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8: 好的，非常感谢周良处长的细致解读，更多政策解读信息我们将在安徽机关党建微信公众号、安徽视讯、安徽交通广播新浪微博同步推出，我们下期再见。
6: 喂，谁啊？
10: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6: 牛啊哥，可是主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10: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11: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11: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6: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物随春苏醒，美好自此新生。小窖酿造更绵柔的宣酒提醒您，趁着春光无限，饮一杯好酒，让暖意从喉咙滑进心头。所谓享受生活，不过是把这一刻的舒展酿成自己的微醺。
1: 宣酒小窖池，只有酒立方，发酵更充分，口感更绵柔。宣酒吧，小窖酿造更绵柔。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订热线0551-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晒晒晒，
3: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中午12:30。

0: 电话打电话，我再看快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妈，上哪说理？不是，恭喜恭喜呀！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明年今日开上大计。

0: 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1: 嗯，我懂了，妈妈。
0: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1: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0: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节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1: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0: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一点一

0: 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游祖国大好河山，赏中华千年文化。
2: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3: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2: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3: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光弹回来。
2: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么电话打电话，我在看坏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妈，上哪说理去？不是，恭喜恭喜呀！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明年今日开上大计。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1: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2: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1: 哦，飞天说说话了。
2: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1: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3: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4: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豆908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嗨，百大集团第六届五爱购物季来啦！和家福金枕榴莲鲜采上市，低至每斤19.8元，品质依旧顶呱呱。夏日即将到来，啤酒龙虾不能少，熟龙虾79.9元三斤吃到爽，还有冰淇淋节网红款一网打尽，吃美了少不了运动，泡泡音乐节嗨爆夏日，何超趣味足球赛空降鼓楼金座等5家商场，赶紧去爱百大小程序报名。夏日买空调就到百大电器，包工展价巨划算，多重补贴，至高省50%，免费安装加抽奖，五一来百大，放心，价更低。

0: 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外出旅游可以备一些常备药，比如感冒药、晕车药、防肠道感染药、消化不良药、抗过敏药、抗感染药物、自身疾病药物和外用药等。如果在外需要购买药品，要前往正规药店，并在医师指导下购买使用。
1: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0: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2: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3: 插线板着火了！
2: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3: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2: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4: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2: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4: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5: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线，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30秒，我可以做什么？
2: 30秒，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反过来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如果每人每天花30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改变世界，有时只需30秒。
0: 福运3D快乐翻倍，安徽福彩 3D 游戏2000万元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3D 单选单倍投注金额满20元即可参与，单注最高可中1500元。欢乐3D天天开奖，公益福彩，为爱加油。
3: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春夏推一次刚好够用。
4: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6: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1: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防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30。

0: 药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外出防晒不可少。防晒是个持久战，不是只在夏天进行，而是一年四季，晴天阴雨天都需要。使用防晒化妆品时要注意使用顺序，在基础护肤程序后使用防晒产品，出门前15至30分钟涂抹，如果长时间在日光下暴露，建议每隔2至3小时进行一次补涂，保证持续的防晒效果。
1: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今天去吃自助餐了，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0: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2: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0: 嗯，宝贝真棒。
2: 农民伯伯种地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怪是感觉狂热。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车随路行，心随生动。你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
1: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2: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2: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己一时新。
1: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0: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1: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0: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0: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1: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0: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游祖国大好河山，赏中华千年文化。
2: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购908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

0: 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外出旅游可以备一些常备药，比如感冒药、晕车药、防肠道感染药、消化不良药、抗过敏药、抗感染药物、自身疾病药物和外用药等。如果在外需要购买药品，要前往正规药店，并在医师指导下购买使用。
1: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哎呀，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3: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2: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4: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3: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2: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1: 啊，飞天说话了。
2: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1: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3: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4: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春夏推一次。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百大集团第六届五爱购物季来啦，和家福金枕榴莲鲜采上市，低至每斤19.8元，品质依旧顶呱呱。夏日即将到来，啤酒龙虾不能少，熟龙虾79.9元三斤吃到爽，还有冰淇淋节网红款一网打尽，吃美了少不了运动，泡泡音乐节嗨爆夏日，何超趣味足球赛空降鼓楼金座等5家商场，赶紧去爱百大小程序报名。夏日买空调就到百大电器，包工展价巨划算，多重补贴，至高省50%，免费安装加抽奖，五一来百大，放心，价更低。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3、2、1，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喂，谁啊？
6: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5: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6: 包在哥身上。
7: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8: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7: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8: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5: 爸，爸，救命啊！
7: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物随春苏醒，美好自此新生。小窖酿造更绵柔的宣酒提醒您，趁着春光无限，饮一杯好酒，让暖意从喉咙滑进心头。所谓享受生活，不过是把这一刻的舒展酿成自己的微醺。
1: 宣酒小窖池，只有酒立方，发酵更充分，口感更绵柔。宣酒吧，小窖酿造更绵柔。
2: 安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3: 晒晒晒，
4: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5: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7: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30。
8: 嗨，百大集团第6届五爱购物季来啦！和家福金枕榴莲鲜采上市，低至每斤19.8元，品质依旧顶呱呱。夏日即将到来，啤酒龙虾不能少，熟龙虾79.9元3斤吃到爽，还有冰淇淋节网红款一网打尽，吃美了少不了运动。泡泡音乐节嗨爆夏日，何超趣味足球赛空降鼓楼金座等5家商场，赶紧去爱百大小程序报名。夏日买空调就到百大电器，包工展价巨划算，多重补贴，至高省50%，免费安装加抽奖，五一来百大，放心，价更低。

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1: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何家福冰淇淋节开趴了，大白兔、可爱多、梦龙，网红款全都有。
3: 那我要参加梦云新鲜事，三文鱼才19.9一盒。
2: 别急，五一好物更划算，金枕榴莲19.8一斤，熟龙虾79.93斤。
3: 走，何家福逛街。
4: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5: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4: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5: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春季香港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6: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8: 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那来关注到的是合肥绕城高速的龙塘、肥东、梁园、蜀山、集贤路、金寨路、包河大道、南肥河路入口目前是禁止危化品车和三超车辆上道。那关注到港吉双墩、三石头、双凤入口也是禁止危化品车辆以及超载的车辆啊，目前上道。继续来关注到的是 ETC， 那安徽 ETC 活动上新了，即日起到8月31号免单好礼等你来。活动期间，科一类车用户通过微信代购方式首次办理安徽 ETC， 支付130元电子标签工本费，在购买后30天内与省内任意出口收费站完成一笔非0元通行消费，系统将自动全额返还这130元的费用，出行便捷更实惠。详情请咨询电话0551-96369。更多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也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
6: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9: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出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0: 来了，吃饭喽！
6: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2: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新。
11: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2: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1: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2: 举杯邀明月，对饮 成三人。
11: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2: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1: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2: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11: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2: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各位听众傍晚好，欢迎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傍晚锁定调频 FM90.8，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安徽交通广播。此刻啊，我是直播间内的主播丁勇。一叶知秋，一味之晚，安徽这片镶嵌在长江淮河之间的土地，不仅有着黄山奇松、徽派古村的如画风景，更有着穿越千年、令人魂牵梦萦的烟火味道。而这片土地上的歌声也如同那里的美食一样，或高亢或婉转，饱含着最真挚的情感。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就让我们用耳朵来一场酣畅淋漓的徽州之旅。我们将用歌声作舟，以美食为桨，带您穿梭于皖南的粉墙黛瓦，徜徉于皖北的辽阔平原，去品尝那臭鳜鱼的异香，感受胡辣汤的酣畅，再听听黄梅戏的婉转，淮河谣的苍凉。准备好了吗？我们的旅程即将开始。

云品尝一下啊，这样的一道臭鳜鱼。想一想啊，这个鱼肉是蒜瓣状，肉质紧实弹牙，再蘸上那浓郁的汤汁儿，那种鲜香在口中是层层绽放。哎呀，顿时感觉啊，这个无论多久的等待啊，两个字儿足以，这两个字儿叫值了。其实除了这臭鳜鱼之外啊，毛豆腐也是这徽州小吃的代表。那长满菌丝的豆腐，在这油锅里煎的两面啊，它应该是煎的时候应该是四面都是金黄了，再配上这种特制的酱料，想一想啊，外酥里嫩，别有风味儿。哎呀，这不禁让我就想到了，我们接下来要听的这样的一首歌，其实也是在经典当中带着新意，百听不厌。哎呀，这一首歌确实啊，每次我在听的过程当中，就仿佛自己又再一次的回到了古徽州的文化当中。那这是一首什么样的歌呢？这首歌呢，来自于韩再芬的《谁料皇榜中状元》，一起来听。

每当一次次听到为救李郎离家园，这熟悉的旋律是不是瞬间就把我们带回了那个故事里？其实在皖南啊，这美食和戏曲都是生活当中的一部分。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品一品这刀板香的咸香，一品锅的热闹，同时送上一首充满着徽州风情的歌曲《梦里徽州》，感受那里如水般的温柔与坚韧的情怀，一起来听歌。

0: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28，那即将进入到我们的半点报时。在半点报时回来之后，继续带各位感受到的是皖中地区的美食、美景以及好听的歌曲。那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
1: 需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11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3: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4: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5: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3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江北晴到多云，江南多云转晴。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0到12度，其他地区12到14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江北东部和本省山区26到28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

0: 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这里是我的青春之歌，我是主持人悠悠。大学四年，我们班级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下课铃一响，不用约，自然的就聚到了走廊上，然后浩浩荡荡的一群人走向食堂，走向水房，走向那些现在看来最最普通的日常。我们大学班级里是学播音主持的，我们班同学早上啊都会一起在操场边嘿哈嘿的练声，晚上呢会在宿舍楼道里对稿件，如果谁有演出，全宿舍都帮着他一起挑衣服，谁的普通话等级没考过，全班就会轮流一对一当老师。那时候觉得这样的日子会一直持续下去，一起打水，四个暖壶并排摆着，一起去食堂，长桌上挤得满满当当，我们甚至开玩笑说以后毕业了还要一起去租一层楼，我们还要做邻居。我们当然没有租同一层楼，毕业了，有人去了电视台，有人做了自媒体，有人去了北漂，有人留在了自己的家乡。但是在我的手机里始终有一个群，叫做打水小分队。每次有人发消息，哪怕只是随手拍了一张食堂的饭菜，下面都会热闹地聊起来，好像我们从来都没有分开过。蒲公英的约定对于我们来说不是爱情，是在那个打水路上互相等候的傍晚，是食堂里帮你占座的那个背影，是我们一起从这里出发的青春。我是悠悠，这是我的青春之歌，献给每一个曾经和我一起打水，一起在食堂排队吃饭，一起练声到天黑的你。

欢迎收听我的青春之歌，我是悠悠。风雨无阻，路长情更长，安徽交通广播用声音伴您成长。

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37，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在直播间内陪伴各位的是主播丁勇。那我们今天在傍晚5:00到8:10左右的时间之内，和各位一起来聊到的是安徽的美食、美景与之相关的歌曲。其实在半点之前我们聊到了皖南的层峦叠嶂啊，其实告别皖南的层峦叠嶂，我们可以来到啊四通八达的皖中地区，以合肥和六安为代表，这里的菜系融合了南北风味，更加的包容和加长。比如说在合肥啊，这两天可能各位都在享用的就是合肥的小龙虾。夏夜的街头没有什么是一盆麻辣鲜香的小龙虾解决不了的。哎呀，再配上一点点哈，这个完美的小饮料哈，这就是最爽快的江淮夜生活的图景。那当然了啊，我们接下来呢要跟各位一起来分享的歌曲是合肥的石头啊，是不是一会儿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您也想立刻约朋友去吃上一顿了呢？那马上一起来听歌。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动感的歌曲，叫《合肥的石头》啊，是不是马上也想约朋友一起搓上一对了？其实，在碗中啊，还有一道不得不提的传奇菜肴，那就是曹操鸡啊。相传与三国的曹操有关，药膳同源，肉质酥烂，香气独特，是历史与美食的完美结合。哎呀，其实说完了这豪迈的啊，可以再说点甜蜜的，呵呵，就比如说怀宁的贡糕啊，采石矶的茶干啊，这些精致的茶点又体现出了碗中人细腻的一面。那时间来到了我们傍晚的5:43，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45分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一起来欣赏一首既有现代节奏，又不失传统韵味的歌曲。当然，也欢迎各位通过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与我们进行互动。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你心中最代表家乡味道的一道菜，它是什么呢？然后呢，最能代表你家乡味道的一首歌又是什么呢？欢迎各位持续通过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0: 当然看到微信公众平台还有很多朋友已经晒出了啊，今天晚上的晚餐都有什么，确实是让人哎呀胃口大开啊。
1: 好区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

0: 发酵工艺，酸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兼香。
1: 万物随春苏醒，美好自此新生。小窖酿造更绵柔的宣酒提醒您，趁着春光无限，饮一杯好酒，让暖意从喉咙滑进心头。所谓享受生活，不过是把这一刻的舒展酿成自己的微醺。
2: 宣酒小窖池，只有酒立方，发酵更充分，口感更绵柔。宣酒吧，小窖酿造更绵柔。

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46啊，此刻跟各位来推荐一款好物。这一假期游玩作息不规律，是不是感觉到疲劳、脸色暗沉呢？敏感肌的朋友们是不是还会有泛红、冒痘？试遍了所有的精华，仍然感觉无济于事呢？那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一款是护肤界的口碑封神的雅诗兰黛第七代的小棕瓶。那40年的修护实力，帮你筑牢肌肤的防护盾，养出紧致透亮的嫩肌。作为国际大牌的明星产品啊，这一款小棕瓶是人手必备的抗衰修护利器，成分是温和可靠，没有香精、防腐剂、酒精和矿物油。那无论是干皮、油皮还是敏肌，都能够放心使用。那清润丝缎的乳清质地，流动性是比较强的，上脸啊，只要轻拍几下，几秒当中你就能够感受到它的吸收，没有那种油腻感、厚重感。可能还有很多朋友说有没有那种硅感，也没有。那日常的护肤呢是无负担，它是集补水修护抗老于一身。另外呢，里面的成分有甘油啊、丁香醇啊、小分子成分，是深层补水、长效锁水。角鲨烷搭配的是舒缓的成分，能够改善敏感泛红，修复受损的肌肤屏障。那二裂酵母加持，我们也知道啊，它会有淡纹紧致、提亮去黄的功效。那早晚使用呢，能够让肌肤持久的保持年轻态。这里划重点啊，日常专柜的售价是600-700块钱，大概是100毫升的正装。那乐购98春日换新特惠，到手仅需259。而且我们的产品可以溯源顺丰直邮，品质有保障，自留囤货送爱人送闺蜜都超级合适，性价比是直接拉满。不管是熬夜的急救、换新的维稳，还是日常的抗老淡纹，它都能够轻松拿捏。库存有限，每人限购2单，手慢无。购买方式您记好了，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在微信公众号下面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能进入到商城来进行下单购买了。

五四青年节，安徽交通广播的主播们打开我们的青春歌单，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里是我的青春之歌，我是主播洪杰。说到青春之歌，首先想到的是乐队五月天在2004年出的一首单曲《倔强》。第一次听这首歌是初中，当时是用 CD 听的，那个时候还没有燃这个词，就是觉得有一些热血沸腾，听了之后写作业都更有劲了。后来这首歌就陪伴我度过了很多岁月，出现在第一次出行去参加各种艺考的火车上，出现在了第一次从家乡到大城市坐地铁的茫然里，播放在北京实习的夜色下，播放在参加各种比赛的成功与失败、肯定与否定的间隙当中。对于我来说呢，它是青春时期的一首陪伴、加油鼓劲的歌曲。工作之后主动来放这首歌反而变少了，但是播放的频率却一点也不低。每一次周末在节目里说有哪一些想听的歌，有哪些想送的祝福，都可以和我们取得互动。总会有听友说想听这首五月天的倔强，有的听友会送给自己，鼓励自己成为最好的外科医生，有的听友想要把这首歌送给奋斗路上的朋友家人，希望他们能继续坚持。有一天有一位听友就留言说，曾经很爱这类的歌，总觉得自己和别人不一样，后来发现其实自己就是个普通人，是不是在生活当中不要那么倔强才好。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我回复了一句在我青春时期看到并记下的一句话，这句话是这么说的，这首歌说的不仅是别放弃梦想，更是别抛弃自己的特质，真正的倔强是认识到自己虽然是普通人，却依然努力地发出自己微弱的光。从第一次听这首歌十几年过去了，早就没有那么倔也没有那么犟，但是当熟悉的旋律响起，依然会告诉自己，当我和世界不一样，那就让我不一样，何必蓝与橘，生意总欣然，人生海海，顺风逆风，总有自己的方向。

感谢收听我的青春之歌，我是主播洪杰。风雨无阻，路长情更长，安徽交通广播用声音陪伴您成长。

0: 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54，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在直播间内陪伴各位的是主播丁勇。当然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好多朋友纷纷来留言，说到了今晚即将要品尝到的安徽美食。有朋友说了啊，要品尝到的是丁勇刚刚介绍的这样的一道臭鳜鱼。然后他把这个照片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看到了，确实是很诱人啊。还有一位朋友说，那个丁勇晚上会去吃小龙虾吗？这几天我看看啊，我数一下，从放假开始，我这几天的晚上每天都有吃小龙虾，从蒜蓉的到十三香的，再到麻辣口味的，好像天天都在吃合肥的小龙虾，确实是感觉没什么事儿是一盆小龙虾解决不了的。如果有的话，那可以再配上一点，小麦果汁儿，顿时感觉到很爽快啊。好的，此刻继续和各位来分享一则好消息啊。其实说到这个好消息，就不得不提到我们的老朋友匠人智装了。那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11周年庆典帮你搞定，黄金大奖49999元的免单大奖抽中即送，全房的空调限时免费送。熟悉匠人智装的朋友都知道啊，他们家是主打一站式高性价比的大全包整装，包含了全房的设计施工、人工、水电、主材、辅材，以及全房的19件家具、全房灯饰具和窗帘，以及验收售后，所有的家装环节是一包到底，水管电线不限量，瓷砖地板不限量，粉刷面积不限量，现在到店签约还送全房的美的空调，有几个房间就送几台零元升级智邦的 ENF 级定制衣柜、对抗冰箱、集成灶等电器好礼免费送。不过名额有限，马上拨打热线抢定吧，热线电话您记好了，0551-656-0303656-0303。哇，时间过得真的是很快啊，一转眼这一个小时的时光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当然我们在整点报时回来之后，继续和各位聊到的还是安徽的美食啊，以及美景，还有你最爱听的和美食相关的歌曲。当然我们在整点报时回来之后继续分享你的故事和我的故事，我们一会儿再见。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2: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智装11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订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智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6-0303 6556-0303。
3: 听说没？咱们老板4月28日来合肥，
4: 这可谓要个大事了。
3: 百大联合梦节70周年，老板亲自洽谈优惠机制，枕头49一对，被子179一床，
4: 这也太划算了！28号节蹲百大抖音直播间。
5: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6: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5: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6: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5: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7: 妈，哎，祝我的大漂亮妈妈节日快乐！
8: 母亲节给漂亮妈妈送漂亮燕窝，
7: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亲妈漂亮，送姨妈漂亮，送宝妈漂亮，
8: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漂亮漂亮。
9: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
10: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
11: 燕之屋。

0: 空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当环卫工扫起第一片落叶，交警用哨声迎来城市的第一缕阳光，手术室的无影灯刚刚熄灭，工程师的测量仪出现在大桥的钢索上，脚手架上晒红的脸庞，老师课本边的红笔印，实验室里的千百次试验，每个努力的瞬间都包裹着对生活的热望。
1: 我热爱我的工作，
2: 我热爱我的工作，
3: 我热爱我的工作，
4: 我热爱我的工作。
0: 那些早出晚归的守护，那些精益求精的坚持，那些风雨无阻的奔赴，都是照亮时代的光。
5: 劳动创造幸福，
6: 我劳动，我光荣，
7: 我劳动，我光荣。
0: 交通90.8，致敬每一个闪光的你，闪光的你。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8: 假期休闲娱乐活动增多，各类安全隐患需警惕。合肥市安防办提示，选择正规休闲娱乐场所，远离非法经营、存在安全隐患的场所。户外露营野餐时，远离林区草地，不违规用火，离开时彻底熄灭火种，注意饮食卫生，不食用过期变质食品，防范食物中毒，健康休闲，快乐度假。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9: 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02，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来关注到的是车多缓行的路段。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蚌壳高速的蚌埠往合肥方向龙门寺的枢纽附近路段，目前车多缓行。滁新高速的阜阳往合肥方向在八公山服务区以东路段，目前是大流量，通行比较缓慢。那因为车辆大的原因呢，京台高速的盐店入口目前临时封闭，舒城入口是间断放行，合乡高速的丰乐入口目前临时封闭。那受其他原因的影响，济广高速的南诏入口往亳州方向目前临时封闭，六安往亳州方向的车辆要从南诏出口进行分流。滁新高速的引槐大道苏富园区入口往新蔡方向目前临时封闭。更多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
0: 跟自己的岗位，用汗水诠释责任，用坚守定义不凡，这就是劳动的模样。安徽交通广播五一特别策划《劳动的模样》，带您认识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10: 大家好，我是石志富，来自国一量子，是一名量子信息领域的高级工程师，从事高端科学仪器的研发。高端科学仪器是科学家探索未知的眼睛与耳朵，更是现代科技创新的基石。多年来，我扎根高端科学仪器研发一线，牵头开展关键技术攻关与工程化，带领团队攻坚克难，成功突破多项核心技术，获19项成功突破多项核心技术，获19项发明专利，相关成果荣获安徽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工作中最让我难忘的是

0: 扎根自己的岗位，用汗水诠释责任，用坚守定义不凡，这就是劳动的模样。安徽交通广播五一特别策划《劳动的模样》，带您认识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1: 大家好，我是戴东奇，来自淮北市的一名网约配送员。我每天的工作就是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把热乎的餐食准时送到大家手中。为了干得像样，我把自己逼成了细节控，独创了三段式沟通法，连续五年保持服务零差评、配送零失误、安全零事故。2024年，我代表了安徽参加了第8届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并在今年获得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我永远忘不了2022年冬天的那场暴雪，当时积雪没过脚踝，电动车没有办法骑。我接到了一个工地的订单，看着手机里顾客催单的消息，我没有犹豫，解开了工服外套、裹紧保温箱，硬是顶风冒雪徒步1.5公里。当我睫毛挂满了冰碴，双手冻得发紫的站在顾客面前，我那碗面还是热乎的。顾客那句辛苦了，让我觉得所有的坚持都是值得的。劳动对我而言，不只是谋生的手段，而是一份值得热爱的事业。这份职业让我明白，哪怕是最平凡的岗位，只要你把准时刻进骨头里，把满意带给陌生人，你就是美好生活的建设者。劳动节到了，我想对所有的同行和听众说，别小看身后的外卖箱，它既能装下汗水，更能装下梦想。只要全力以赴，劳动创造价值，奋斗成就不凡，咱们劳动者是最光荣的。
2: 五四青年节，安徽交通广播的主播们打开我们的青春歌单，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里是我的青春之歌，我是主播朱杰。今天我要推荐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朴树的《平凡之路》。我相信如果每个人的青春里都有一首绕不过去的歌，那这首歌一定是很多人清单里的压轴曲。我自己呢也曾经无数次的单曲循环过这首歌，从迷茫听到释然。我认为这首歌的伟大之处呢，是它不煽情，却让无数人流泪。它没有告诉你要努力成功，而是好像拍了拍你的肩膀说，没关系的，平凡也可以。这首歌呢也是韩寒的电影《后会无期》的主题曲，我也非常喜欢这部电影。里面的歌词啊，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这句歌词真的直击人心。很多朋友说平凡之路最打动人的地方呢，在于它非常坦诚地呈现了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失败叙事。其实我想说，这首歌并非消极，而是一个人和自己达成的深度和解。所以呢，我今天想把这首歌曲推荐给大家。无论你正走在人生的哪个路口，相信这首歌都会给你一个温暖的答案。

0: 感谢收听我的青春之歌，我是主播朱杰。风雨无阻，路长情更长。安徽交通广播用声音伴您成长。
1: 此刻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安徽 DC 活动上新了，即日起到8月31号，免单好礼等你来。活动期间，科一类用户通。

0: 需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需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万物随春苏醒，美好自此新生。小窖酿造更绵柔的宣酒提醒您，趁着春光无限，饮一杯好酒，让暖意从喉咙滑进心头。所谓享受生活，不过是把这一刻的舒展酿成自己的微醺。
2: 宣酒小窖池，只有酒立方，发酵更充分，口感更绵柔。宣酒吧，小窖酿造更绵柔。
0: 安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3: 好宽带，选品质，当然认准中国移动。
4: 移动网络覆盖广，规模大，网速快，应用全，追剧、游戏、直播，全程流畅不卡顿。
3: 中文响应迅速，服务贴心周到，全方位守护您的上网体验。登录中国移动 APP 即可一键受理。
4: 移动宽带福利来袭，每月15日为移动宽带专属千兆提速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千兆提速，就能免费领取24小时千兆提速权益。
3: 品质选移动，全家更出众。
4: 中国移动。
5: 福运三 D 快乐翻倍，安徽福彩三 D 游戏2000万元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三 D 单选单倍投注金额满20元即可参与，单注最高可中1500元。欢乐三 D 天天开奖，公益福彩，为爱加油。
6: 此刻继续和各位来分享好消息啊，这母亲节就要到了，给妈妈们买点什么呢？赶紧安排上咱们的燕之屋鲜炖礼盒，299鲜炖燕窝，走亲访友，看望长辈，答谢客户，礼物选对真的很加分。那给各位来推荐的这一款燕之屋的鲜炖燕窝礼盒，花一份精品水果的预算就能送出大牌燕窝，体面又有心意。红色礼盒大气耐看，拿在手里沉甸甸，特别显档次。里面呢有5瓶的鲜炖燕窝，还额外送5瓶的燕窝爆爆珠，搭配着吃口感更好。那燕窝来自印尼的优质产区，配料干净无添加，营养还很浓缩，一瓶顶普通的燕窝7瓶，富含 7.28 倍的小分子蛋白，更好吸收，送出去就是实实在在的健康和关心。那现在福利价真的是非常的划算，原价576元，现在只要299，而且多囤更加优惠，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自己的日常滋补，送爸妈，送闺蜜，客户答谢，公司发福利，都超级合适。那想要的您可以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我们的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299就能够下单了。阿拉伯数字299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就可以下单了。当然啊，不知道各位是不是有和丁勇同样的感受，在职场打拼的朋友啊，总感觉这身体比较沉重，肚子有胀气，脸色暗沉，这很有可能是久坐常吃外卖和加班熬夜让我们的肠道未老先衰。我们常说啊，外养看脾，内养看肠，和同龄人想拉开差距，关键就在于肠道。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另外一款是燕之屋的每日燕窝肽益生菌粉。那益生菌大家都不陌生了，但是燕之屋这款有点不一样了啊，它不仅有这600亿的活性益生菌，还特别添加了真材实料的燕窝精华，每瓶还有30毫克的专利小分子燕窝肽，一边疏通一边修护滋养，实现了1+1=2的通氧一体的效果。它还采用了 IFF 核心的冻干科技，相当于给每颗益生菌啊都穿上了防护服，让他们能够耐受住胃酸的考验，确保能鲜活整装的达到啊咱们这个肠道的前线，并且真正的去发挥作用。不仅如此，还添加了4大益生元和黄金黄芪等中式滋养配方，这样一套组合下来，不仅能够帮你调理菌群，还能够增强吸收，提升气色。燕之屋这款益生菌每天饭后半小时来一瓶，排便更顺畅，小腹也更加平坦了，整个人都能感觉到轻松不少。那好的东西一定要推荐给各位啊！我们为大家争取了专属福利，原价是99元一盒，买6盒。

而利益减100元算起来的话，一瓶只要8块2。那按照每天一瓶的节奏，刚好是2个月的量。算下来，这一天还不到一杯的奶茶钱，真的是太值了。那福利倒计时，早喝早受益，赶快在我们的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发送关键词"阿拉伯数字99"，阿拉伯数字99就可以享受优惠，可以直接购买了。 当然，除此之外啊，还有朋友在微信公众平台来问说，丁有之前给推荐这个小棕瓶要在哪儿买啊？这说到小棕瓶，可能各位都很熟悉了。无论是男士还是女士啊，提到这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它确实是维稳的不二之选。那怎么样来进行购买呢？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 908"就能进入到我们的商城下单购买了。那再说一说这雅诗兰黛的特润小棕瓶吧，这次我们推出的是100毫升的。 这样的一个量，那假期呢，如果您和丁勇一样啊，这个容易昼夜颠倒，容易出去玩，这作息就变得没有平时规律了，那会时不时的感觉到有些疲劳，然后感觉到这好像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是那么好了，尤其是如果皮肤还是敏感的，那可能还会有泛红啊、冒痘啊等等，试了很多的精华还无济于事，那今天就给各位来推荐的这样的一款。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护肤界里面口碑封神的雅诗兰黛第7代的小棕瓶，40年的修护实力，帮你筑牢肌肤的防护盾，养出紧致透亮的嫩肌。其实说到这雅诗兰黛啊，它作为国际大品牌的明星产品，那我们这个小棕瓶呢是人手必备的抗衰修护利器，成分是温和可靠，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也没有酒精和矿物油。无论是干皮、油皮还是敏肌，都能够放心使用。那清润丝滑的 乳清般的质地，流动性是比较强的，上脸您只要轻轻拍几秒，它就能够迅速的吸收，也没有黏腻的厚重感，日常的护肤呢没有负担，它集了补水修护抗老于一身。想一想啊，里面的成分里面有甘油和丁二醇，这种 成分呢，它更多的是帮助补水锁水的。那角鲨烷搭配这个舒缓的成分，能够有效的去改善泛红，修复呢受损的肌肤屏障。那二代酵母的加持呢，有淡纹紧致，提亮去黄。早晚使用的话，能够让肌肤更加持久的保持年轻态。那这里重点来了，日常专柜的售价啊，大概是600-100毫升，如果没记错啊，是699吧，是100毫升的大容量的正装。那在我们的乐购九零八 的春日换新特惠当中，您到手仅需要295元，产品可以溯源顺丰直邮，品质有保障，自留囤货送爱人送闺蜜都超级合适，性价比也是直接拉满了。不管是熬夜急救、换季维稳，还是日常的抗老淡纹，它能够瞬间帮您拿捏。当然，库存非常有限，每人限购2单啊，因为这个价格太合算了。我前些日子看还是 699啊，在咱们这平台只要295，所以每个人限购只能购2单，要抓紧拼手速了啊。那购买方式呢，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8"就能进入到商城来进行下单购买了。

四青年节，安徽交通广播的主播们打开我们的青春歌单，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里是我的青春之歌，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今天要为您推荐的是来自当年无印良品的歌曲《伤心地铁》，但是我推荐的是由李宗盛大哥在他个人演唱会上重新演绎的版本。提起这首发布于1998年的歌曲，总是能够瞬间拉回那段青涩懵懂的青春岁月。这首由光良作曲、李宗盛填词的经典情歌，它没有浓烈的嘶吼，只有浅吟低唱里的细腻心事，恰好契合了青春里所有欲言又止的难过与念念不忘。青春大抵都是这样，有猝不及防的遇见，也有毫无预兆的离别，就像是在歌里所唱的地铁车厢，承载着年少时最纯粹的心动，也藏着爱而不得的心酸。而李宗盛的作词向来戳心，寥寥数语便写尽了青春里的遗憾。当缘起和缘灭，我们的过去已不能重写，这何尝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青春的写照呢？多年后，当我们再听这首《伤心地铁》，早已不是当初纠结爱恨的心境，这首歌更像是一封写给青春的情书，它记录着年少的莽撞与深情，也让我们明白，那些遗憾与错过都是青春最珍贵的印记。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1: 万物随春苏醒，美好自此新生。小窖酿造更绵柔的宣酒提醒您，趁着春光无限，饮一杯好酒，让暖意从喉咙滑进心头。所谓享受生活，不过是把这一刻的舒展酿成自己的微醺。
2: 宣酒小窖池，只有酒立方，发酵更充分，口感更绵柔。宣酒吧，小窖酿造更绵柔。
3: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4: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购908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3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江北晴到多云，江南多云转晴。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0到12度，其他地区12到14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江北东部和本省山区26到28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那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目前合肥晴天，室外温度21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34，空气质量优。

0: 层界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好的，此刻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那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车多缓行的路段，关注到蚌河高速的蚌埠往合肥方向，在龙门寺枢纽附近路段目前车多缓行。滁新高速的阜阳往合肥方向，在八公山服务区以东路段目前是大流量啊，通行比较缓慢。那因为车流量大的原因，京台高速的盐店入口目前临时封闭了，舒城入口间断放行，合乡高速的丰乐入口临时封闭。那受其他原因的影响，济广高速的南诏入口往亳州方向临时封闭，路安往亳州方向的车辆要从南诏出口进行分流。最后关注到的是滁新高速的引槐大道苏府园区入口往新蔡方向目前临时封闭。更多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

五四青年节，安徽交通广播的主播们打开我们的青春歌单，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里是我的青春之歌，我是主播丁勇，我推荐的歌曲是《活出个样给自己看》，一首颇具东北地方特色的歌曲，来自当年红极一时的东北电视剧《马大帅》。前奏响起，仿佛来到了大东北，来到了那个生我养我的地方。为什么想推荐这首歌呢？突然想到这些年走南闯北，或许很多人都会被某种关系、某种主义所裹挟，这里可能是爱，可能是友谊，可能是纷繁复杂的人际关系，可能是消费主义，可能是教育、房子、车子、理想生活，所以社会的压力可能无处不在，我们每个人都在无形当中被他人的期待所裹挟，仿佛只有不断努力、不断迎合，才能获得认可与成功。我真的期待，如果你曾经也为了迎合他人而迷失自我，不妨停下脚步，重新来审视一下自己的选择。我期待这首歌能够给你答案。

感谢收听我的青春之歌，我是主播丁勇。风雨无阻，路长情更长，安徽交通广播用声音伴您成长。

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38，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在直播间内陪伴各位的依旧是主播丁勇。那其实，在我们的5点钟之后，有跟各位聊到的是有关安徽的美食、文化以及歌曲。其实一直想为各位来播放的这样的一首歌，在每周的周末啊，丁勇值班的时候，都有很多朋友来点播这样的一首既有现代节奏又不失传统韵味的歌曲。这首歌就是来自于许嵩的歌曲，也是最能够代表泸州的歌曲。一起来听歌吧。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于许嵩的《庐州月》。庐州月光洒在心上，月下的你不复当年模样。许嵩的《庐州月》唱出了多少人对于合肥的旧时回忆啊！美食和音乐都是记忆的载体。当然啊，我们刚刚感受到的是碗中的风光、美食、美味、美景。接下来呢，我们一路向北去感受到的是皖北大地截然不同的风情。这里地处中原，饮食风格更像北方，以面食为主，口味偏重，充满着一股朴实豪迈的劲儿。清晨叫醒皖北人的不是闹钟，而是一碗热辣酸爽的撒汤，用老母鸡、猪骨等熬制多时，冲入蛋花，喝上一碗，大汗淋漓，瞬间唤醒了全身的细胞。哎呀，想一想啊，接下来为各位推荐的这样的一首歌曲，确实离不开的是我来自安徽，这里是我的家乡，一起来听歌。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线，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福悦三 D 快乐翻倍，安徽福彩三 D 游戏2000万元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三 D 单选单倍投注金额满20元即可参与，单注最高可中1500元。欢乐三 D 天天开奖，公益福彩，为爱加油。
2: 听说没？咱们老板4月28日来合肥，
3: 这可谓要个大事了。
2: 百大联合梦节70周年，老板亲自洽谈优惠机制，枕头49一对，被子179一床，
3: 这也太划算了。28号起，蹲百大抖音直播间。

恶魔，这都是扎实又美味的硬核早餐，而正餐里的萧县的羊肉汤、福利级的烧鸡更是名声在外，让人回味无穷。哎呀，当然，刚刚听到的歌曲也正如这里的饮食一样，辽阔奔放，带着泥土的芬芳，感受到的是那份原始的张力。其实这就是皖北的味道，直接、热烈，充满着生命力。无论是美食还是歌曲，都饱含着人们对于生活最原始、最炽热的爱。当然，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50，此刻依旧要和各位来分享一则好消息。那当然，这则好消息也是我们的老朋友，装修不用愁，匠人之装11周年庆典帮你搞定，黄金大奖49999元的免单大奖抽中即送，全房的空调限时免费送。熟悉匠人之装的朋友都知道，他们家是主打一站式高性价比的大全包整装，包含了全房的设计施工、人工水电、主材辅材以及全房19件家具、全房灯具窗帘和验收售后。所有的家装环节一包到底，水管电线不限量，瓷砖地板不限量，粉刷面积不限量。现在到店签约还送全房的美的空调，有几个房间就送几台。零元升级智邦 ENF 级的定制衣柜、对抗冰箱、集成灶等电器好礼免费送，名额有限，马上拨打热线抢定吧。热线电话您记好了，051-656-0303 656-0303。当然，此刻看到微信公众平台有一位朋友说了啊，播放了这么多跟安徽相关的歌曲，想点一首来自于张旭的《淮南牛肉汤》，我就是淮南人，想家里的美食了，明天就回家。

0: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0: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4: 时间来到了晚间的7点01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那目前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马上有请到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许红。许红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接交警指令，因车流量大，河安高速盐店入口往合肥方向临时封闭，吉广高速南诏入口往亳州方向临时封闭，陆安往亳州方向的车辆从南诏出口分流，蚌河高速蚌埠往合肥方向龙门寺枢纽路段车多缓行，滁新高速阜阳往合肥方向八公山服务区路段车多缓行。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祝您一路平安。
4: 好的，再一次感谢许红。更多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也欢迎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当然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高速 ETC， 安徽 ETC 活动上新了，即日起到8月31号免单好礼等你来。活动期间，客一类用户通过微信代扣方式首次办理安徽 ETC， 支付130元的电子标签工本费，在购买后30天内与省内的任意出口收费站完成一笔非零元通行消费，系统将自动全额返还这130元的费用。出行便捷更实惠，详情请咨询0551963699。
6: 他们扎根自己的岗位，用汗水诠释责任，用坚守定义不凡，这就是劳动的模样。安徽交通广播51特别策划《劳动的模样》，带您认识2026年全国51劳动奖章获得者。
7: 大家好，我是邢浩，来自大众安徽，是一名维修工程师，已经从事维修相关工作22年了。在新能源汽车技术快速迭代的今天，焊装车间的设备更新极快，在一线岗位上，我一方面在产线技改和设备升级过程中主动参与实战学习，另一方面利用业余时间钻研焊接技术、机器人运维等专业知识，目前已获国家专利13项，开发行业先进操作法11项，带领团队成员申报国家专利55项。让我有成就感的是，通过11项改进创新项目，将焊装生产线单车返修时间从300分钟缩短到16分钟，使焊装产线顺利实现达产。焊装直接关系车身强度，只有用较真的态度对待每一个细节，才能守住大众汽车的安全、可靠、高质量的基因。我的日常工作就是坚持精准操作，严守维保标准，确保大众安徽每一辆车高质量交付。劳动节到了，在此机会我也想祝大家劳动节快乐，工作顺心顺利。
3: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
8: 慢病患者在外出行需要按时服药，不停药，不漏服，不擅自换药，保持药物在体内平稳的血药浓度，保持药物的治疗效果，减少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生。为了保障用药规律性，建议出门在外时需备足服用药物的数量，并可通过设置手机闹铃等方式提醒规律服药。
2: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0: 物随窗苏醒，美好自此新生。小窖酿造更绵柔的宣酒提醒您，趁着春光无限，饮一杯好酒，让暖意从喉咙滑进心头。所谓享受生活，不过是把这一刻的舒展酿成自己的微醺。
1: 宣酒小窖池，只有酒立方，发酵更充分，口感更绵柔。宣酒吧，小窖酿造更绵柔。
2: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3: 你以为我们只是 FM90.8？ 我们还拥有安徽居首、全国领先的全媒体平台，深入不同领域，拓界融媒传播。我们已是安徽最受期待的传播集群 ，One FM， 交通90.8，新鲜发声。
4: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购908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时间来到了晚间的7:3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江北晴到多云，江南多云转晴。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0到12度，其他地区12到14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江北东部和本省山区26到28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目前合肥市晴天，室外温度17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34，空气质量优。当然此刻也要提前和各位来预告一下，即将在傍晚的7:40为各位播出的直播安徽。在今晚的直播安徽当中，您会听到江淮分水岭上的诗意栖居地靖港营地，泛舟跃龙湖，漫步黄寨草原，赏山野风景，品特色美食，住星空美宿，著名歌手亲情演唱，音乐节嗨翻夜晚。今晚的7:40直播安徽沉浸式带您解码靖港营地生态文旅新范式，带您打卡向往的诗与远方。

0: 心，有一种美叫安徽；逐梦前行，有一种活力叫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1: 各位观众、网友、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主持人静伟。今晚呢，我们将走进江淮分水岭上的诗意栖居地晋岗营地，赏山野风光，品特色美食，住星空美宿，还有著名歌手倾情献唱，激情音乐嗨翻夜晚。晋岗营地位于明光市自来桥镇尖山村小黄寨，作为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长三角体育旅游精品目的地，依托月龙湖与黄寨草原的自然基底，叠加乡村人文资源，形成山水加草原加乡村的复合资源体系，以生态为底，文化为魂，体验为核，在80公里外的南京、120公里外的合肥之间，构建起了一座集亲子休闲、团建、康养、度假、研学于一体的文旅新地标，更助力当地成为中国美丽乡村百家范例。晚风拂面，星光为伴。此刻我们记者李世伟呢，已经置身晋岗营地现场，沉浸式带大家直击营地实况，感受山野晚风与热闹氛围。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他。世伟您好，来跟我们介绍一下您目前了解到的情况。我们已经听到了现场的歌声，来跟我们来说一下你现在看到的情况。好，我们看到世伟呢已经在我们的营地了，马上呢将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这个报道。我们也知道晋岗营地呢位于明光市，那么这里呢也是一个旅游胜地。我们来看一下世伟带来的一些最新报道。我们知道晋岗营地呢位于明光市自来桥镇尖山村小黄寨，那么作为国家三 A 级的旅游景区、长三角体育旅游精品目的地，依托月龙湖与黄寨草原的自然基地。
2: 各位晚上好，我是世伟，今天呢我们来到了一个非常非常热闹的地方啊，各位一会儿带大家来探秘一下。今天呢是这个五一假期的第三天啊，我相信现在屏幕前很多的朋友们啊都是正在玩的路上，今天估计玩累了啊，正好晚上来看一下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我们安徽滁州明光的一个宝藏营地，就是我们的晋岗营地旅游区。那么站在旁边这位呢就是我们晋岗营地的主理人，我们的董总。董总你好。
3: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2: 今天真是太热闹了。
3: 是的。哎呀，
2: 今天咱这活动叫什么来着？
3: 叫与滁文旅晋岗之夜音乐节。
2: 晋岗之夜音乐节啊。
3: 对，
2: 来看一下我们后面一条非常漂亮的大道呢，就是我们晋岗营地的一个露营的地方。
3: 对，
2: 真的非常漂亮。今天我们现场非常多的朋友，来我们继续往前看。各位我们来看一下前方，我们的荧光棒已经挥动起来了。哎呀，刚才想往里面找个地方挤一下，真的是挤不进去。
3: 今天人太多了是吧？
2: 是的是的，我觉得这个活动是他们营地第一次办吧。
3: 不是，我们这应该是我们晋岗营地音乐节。
2: 哇，第四次举办。
3: 对，
2: 哇，每次都这么多人吗？
3: 对，哎呀，这次音乐节呢跟以往的音乐节有所不同。以往的音乐节可能是一天就结束，而我们这一次借助五一的小长假，就是说为了给游客更好的一个体验，我们音乐节从1号到3号，三天
2: 的时间。
3: 对，
2: 哇，真的是大狂欢。给大家揭秘一下，今天晚上我们还请到了重磅嘉宾前来驻场。
3: 是的，
2: 有陶玉玉还有金莎，这两位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一会儿给大家现场听一听陶玉玉那首，我觉得真的是我上学的时候非常非常火的一塌糊涂的歌。
3: 对，
2: 不是因为寂寞才想你。
3: 是的。
2: 各位，今天来到金港营地啊，
3: 想你才寂寞。
2: 我都感觉来晚了，你看前两天第一天就来住进来。
3: 对，第一天也是非常火爆，而且这一次呢，我们安徽旅途这个蒙旅借助蒙旅加音乐节加美食加。文创给了大家一个小藏家的丰富体验，
2: 真的能感觉出来啊！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本期节目的后半程，为什么呢？因为后半程详细给大家介绍我们靖港营地都有哪些好玩的，尤其是我们安徽的朋友啊，你听完之后肯定会大吃一惊，
3: 是的，
2: 发现咱们安徽还有这么好玩的地方。
3: 对，
2: 这我第一次来之后我都很惊讶。刚刚董总跟我们讲，好吃的好玩的都有。今天呢，我们搞了一个特色美食区，
3: 特色美食区。
2: 然后呢，今天要给大家重点介绍一下咱们明光前一阵刚刚火出圈的明光三件套，就在我的旁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得董总给我们介绍一下啊。这个是奶绿锅是吗？
3: 这个是我们明光现在火出圈的明光三件套。明光三件套有哪些呢？有奶绿锅奶茶、肉绿锅绿豆糕，还有我们大家知道的明绿夜酒。哦哟。
2: 望绿波，
3: 望绿波。
2: 所以说，各位，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这个梗啊，因为之前我们在这个高速路上的时候啊，很多朋友发现广告牌子上我们这个明绿叶写的好像这个奶绿波，然后就这样来火出圈的。哎呦，这杯装太满了，有点
3: 太满。
2: 来，咱先放下，这杯太满了，来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帮你看这个奶绿波，然后呢是我们的奶茶，汪绿波是我们的这个绿豆糕。
3: 对，
2: 因为大家知道我们明光的一个特产呢就是绿豆，还有呢就是咱们这儿的一个佳酿明绿叶，那这三样组成了咱们的明光三件套。
3: 对，
2: 我相信前一段时间很多朋友都听说了，那么我相信也很多朋友啊在这段时间肯定是已经来到我们明光来感受咱们这个明光的风土人情。
3: 对，
2: 来到明光呢，我觉得这回给我的一个就是最大的感受，除了要到滁州看一下狼牙山，看一下醉翁亭，我觉得第二个来一定要来我们的靖港营地。
3: 对，
2: 真的是非常好玩。
3: 靖港营地呢，它不仅有好玩的好吃的，还有我们独特的一些优质的稀有的资源。比如说主持人是知道的，
2: 是的，
3: 在华东保存最好的原生态草场叫什么名字？
2: 黄寨牧场。
3: 对，
2: 今天大家别着急啊，很多朋友说哎这黄寨牧场没看见呢，在我们直播的后半程给大家详细的看一下我们黄寨牧场的风光，真的是非常非常漂亮。如果您去了内蒙古看到大草原可能觉得不稀奇，
3: 是的，
2: 因为它是家喻户晓的。但是如果您来到我们明光，来到我们靖港营地，您看到有一样的大草原，您会感觉到非常惊讶。为什么呢？没人想到在我们安徽在华东平原上面还能有这样的大草原。
3: 是的。它不仅是有一个这个原生态的草原，因为我们还有这个月龙湖，一个万亩的水面。我们往前走，其实主持人您看，这个不仅是有一个很好的这个音乐节可以看、可以听、可以玩，
2: 是的，
3: 其实你还看到我们旅途文旅用心理来打造这个景区，包括我们的亮化。
2: 各位，我们这个营地的旁边就是月龙湖，月龙湖的在旁边呢就是我们的黄寨牧场。
3: 对，
2: 大家可以来这儿，而且在我们营地紧靠的月龙湖呢，我们可以玩水上项目、游泳，还可以垂钓，都可以。
3: 对，
2: 给大家再讲个好玩的啊，这两天这个季节到了什么季节？放风筝的季节。
3: 是的，
2: 真的是非常好玩。咱们这儿还举办了非常有名的风筝节。
3: 是的，风筝节的别的地方不一样，我们这叫草原风筝节。
2: 草原风筝节。所以说今天我白天来的时候也体验了一下，放风筝也确实非常好玩。而且主要是什么呢？咱们这边这个黄寨牧场是几万亩还是几百亩来的？
3: 河县面积还有3万多亩。
2: 3万多亩。
3: 对，
2: 为什么这儿放风筝好？没有电线杆，没有树。
3: 是的，
2: 非常非常的开阔。
3: 对，
2: 来各位，我们要离着好远好远才能走进来，前面真的已经被挤得是满满当当。
3: 是的。
2: 哎呀，今天我们营地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闹。
3: 是的，非常的热闹。
2: 来，我们往来看看，
4: 好事多磨，是吧？
2: 一会儿各位大概在4分钟之后，我们的这个大家熟知的我们的明星陶玉玉就来了。
3: 啊，好，稍等一下。
2: 我们这位来，我们这位姐，好，这位姐，姐从哪里来？姐姐，哪里来？从哪里来玩？
5: 我们是本地的，明光人。
2: 啊，本地的来玩是吧？啊，感觉我们靖港营地搞这样的活动怎么样？嗯，
5: 非常好。我们明光办这个棒棒的，
2: 棒棒的是吧？今天是家里人一起来玩吗？
5: 一家人，我们一起来玩的。
2: 啊，好的，好，谢谢，玩的开心啊，玩的开心。这是我们本地的朋友，
6: 辛苦。
2: 而且今天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我们有江苏过来的朋友，对吧？
7: 对，有。这一次不仅是由江苏的客人，而且还有浙江的客人，来自长三角的客人。
2: 是的，各位，这可以说是我们安徽文旅的一次大胜利。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很多人说我们想去什么浙江啊，对吧？然后到莫干山啊住民宿啊。
7: 对。
2: 但是给大家讲，来到我们安徽，来到明光，然后呢，来到我们的靖港营地，你会发现我们这儿真的是一点不输啊，一点不输阵。今天因为我来的时候看到了很多我们江苏、浙江朋友的车辆来，
7: 对，
2: 我就知道他们一起来玩来这儿。
8: 请看我们的 VCR。
7: 而且今天我们还有一批特殊的客人。
9: 华语乐坛，
2: 各位，
9: 女歌手陶玉玉，
2: 陶玉玉马上要登场，一会儿我们要把镜头切到我们的舞台上面，一定要给大家听一首那首非常非常熟悉的。
9: 你会爱我到什么时候？
2: 不是因为寂寞才想你。
9: 一首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曾是国内各大音乐网站首席红遍大江南北。江南北，
2: 各位，我们看到接下来出场的就是陶玉玉，这首歌真的是太熟太熟了，小的时候属于是单曲循环。
9: 寂寞才想，
2: 不是因为寂寞才想你。今天陶玉玉将在我们的靖港营地现场给大家带来这首家喻户晓的歌曲。
9: 情歌王子郑源合作的《你是我的唯一》成为情歌对唱的典范。手心手背，请各大媒体网络声对于女生完美绽放。
2: 行了，行了吗？
9: 演唱会嘉宾玉玉。

Hello，我们现在所有民工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陶玉玉。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我们语图文理的邀请，很开心可以在五一假期来到我们的靖港营地为大家演唱《来把我的歌声和祝福带给大家》。那今天也是第一次来到我们非常美丽的明光，那我想用感受一下我们现场所有民工朋友的热情好不好？哇，谢谢。那今天除了有好听的歌曲带给大家之外呢？当然还带了有礼物要送给大家了。那等一下呢，我们看一下哪边的朋友最热情，掌声最热烈，尽量生气的，我们就把礼物送给哪边朋友，好不好？OK，那么也希望今天晚上能够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度过一个不寂寞的五一小长假，好不好？OK，那么接下来为大家演唱这一首歌呢，是我在2009年的时候发行的一首歌曲，也是《寂寞三部曲》里面一首非常经典的情歌。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唱。这首歌呢有两句很经典的歌词是：“不是因为寂寞才想你，只是因为……”有没有听过？会唱吗？那我想今天来到现场，这么多热情的朋友一起来互动一下，好不好？那我来唱，不是因为寂寞才想你，大家一起来唱，只是因为想你才寂寞，好吗？OK，我们先彩排一下，好来，不是因为寂寞才想你，哇，太棒了！那么接下来就把这首非常好听的《不是因为寂寞才想你》送给我们今天所来的现场的好朋友们，希望大家能喜欢，谢谢。

想你，只是因为晋港营地太美，所以呢，希望大家以后有时间的话，可以经常来我们的晋港营地来玩，好不好？因为我觉得这里的景色真的是太美了。好了，那刚刚有说带礼物，对不对？来，我们的礼物，帮我拿上来一下。今天要带过来这一张啊，正版的签名专辑，叫做《因为爱你了》。我为大家介绍一下这张专辑啊，里面也是收录了非常经典的寂寞三部曲，《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不是因为寂寞才想你，还有其实我们都寂寞。啊，但是呢，虽然演唱都是跟寂寞有关的歌，但是呢，今天我觉得我来到了晋港营地，一点儿也不寂寞。大家呢，不寂寞了。我想把它送给现场最幸运的一位朋友。那要怎么送呢？因为接下来为大家演唱的这一首歌，我相信大家都会有听过，那是在我07年的时候发行的第一张专辑的主打歌，也是寂寞三部曲的第一部，我相信有很多朋友的手机彩铃也是曾经是用的这一首歌，我相信这一首歌是陪伴了我们度过了很多个寂寞的夜晚，让我们一起大声的说出这首歌的歌名好吗？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会唱吗？会啊。那我想今天来到我们的明光啊，要跟现场所有的朋友一起来合拍一个视频，好不好？我来唱，因为这首歌最近在短视频的平台也是非常的火，大家有没有刷到过？刷到过吗？然后呢，我来唱，我来开个头，大家一起往后面唱，好不好？我拍，跟大家一起来拍个这个视频，我也发到抖音上，好不好？希望都能够看到大家，好不好？来，等一下我们看一下谁的声音最响亮，让我们也能够看到他，这张专辑就送给谁，好不好 ？OK， 来，稍等一下啊，我看一下。都能够拍到，对不对？都能拍到哦。我从你总是在我寂寞流泪，从这里开始唱，大家一起来唱副歌，好不好 ？OK， 让我们听到我们现场所有明光朋友，你们最热情、最响亮、最不寂寞的声音，好不好 ？OK， 来，准备好了，一起来大点声啊！你总是在我寂寞流泪。

0: 哇，太棒了，太棒了！有你们在，我一点儿也不寂寞。我先把它保存一下，一会儿晚一点我发抖音，希望大家来给我点赞，好不好？如果大家拍了我的视频发到抖音上来艾特我，我也会给你们来点赞的，好吗？来，OK，哎呀，我刚刚都忘记了，看谁的声音最大了。来，哪位朋友？这样好了，我们挑一位。我刚刚有唱对，你会爱我到什么时候？还有，不是因为寂寞才想你，还有刚刚那首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有没有谁都会唱的？有啊，有啊，就唱一句也可以啊，有啊，啊，你都会唱啊，三首歌都会唱啊，啊，你会爱我到什么时候也会？啊，会吗？真的会？好，那你话筒递一下可以吗？来，唱一句就好了，好不好？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想你，这啊，
1: 说爱我。
0: 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只要我们很就要快乐。还有呢？还有两首啊。那个照片有没有？啊？哎呦，这位帅哥，来，我话筒递一下啊，待会儿我们送你一张签名的照片，好不好？今天是有点紧张啊，对不对？还是有点激动。来，你话筒帮我递一下，你先把签名照片给他，送给他。对，好，来，这位帅哥，你话筒帮我递一下。
2: 你会爱我到什么时候？你会陪我到哪个路口？啊。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
1: 我会。
2: 啊，你是三首都要唱出来是吧？啊，不是因为。

0: 谢谢。
1: 太棒了，太棒了！来，这张专辑送给你，谢谢。今天是跟家里人一起来的吗？是跟家里人一起来的吗？哇，这张专辑就叫做《因为爱你》哦，对不对？来，现场拥抱一个嘛！哇，好幸福啊！来，谢谢，谢谢，谢谢，太感谢大家了。那接下来呢，就把这一首非常好听的《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送给大家，谢谢。其实我还有带了这个签名照片，但是这个距离有一点远，就不好发。对不对？

声。好，今晚我们直播安徽在电视端的直播呢，就暂时告一段落了。更多精彩内容还会在安徽公共频道、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继续直播，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直播安徽。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车随路行，心随声动。你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
1: 福运三 D 快乐翻倍，安徽福彩三 D 游戏2000万元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三 D 单选单倍投注金额满20元即可参与，单注最高可中1500元。欢乐三 D 天天开奖，公益福彩，为爱加油。
2: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3: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购908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景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1: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2: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2: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

0: 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请听题，判断对错。开车的时候随意变道加塞，对不对？
3: 不对。
2: 在红绿灯路口实线变道，对不对？
3: 也不对。
2: 那在市区里把车开得超级快，100码，对不对？
3: 特别不对。
2: 那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
3: 对。
2: 啊，你为什么觉得这题是对的呢？
3: 因为我妈妈开车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就会玩手机啊。
4: 安徽交通广播908声音工作室提醒您，驾驶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言传身教从家长自身做起。
0: 以上内容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物随春苏醒，美好自此新生。小窖酿造更绵柔的宣酒提醒您，趁着春光无限，饮一杯好酒，让暖意从喉咙滑进心头。所谓享受生活，不过是把这一刻的舒展酿成自己的微醺。
1: 宣酒小窖池，只有酒立方，发酵更充分，口感更绵柔。宣酒吧，小窖酿造更绵柔。
2: 你以为我们只是 FM90.8？ 我们还拥有安徽居首、全国领先的全媒体平台，深入不同领域，拓界融媒传播。我们已是安徽最受亲。

0: 代的传播集群。 One FM 交通90.8，新鲜发声。
1: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2: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豆908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0: 秒钟，你能做什么？开车系上安全带，让自己更安全。看电影前，把手机调成静音，就不会打扰别人。拿出车载垃圾袋，把垃圾放进去，别随手扔。开车经过斑马线，主动减慢车速，让行人先过。无需提醒的自觉，为别人着想的善良，就五秒钟，其实你能做很多。
1: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石心。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0: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0: 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
1: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0: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0: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1: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0: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游祖国大好河山，赏中华千年文化。
2: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3: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2: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3: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喂，谁啊？
6: 喂，哎，铁柱，我是一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5: 牛啊，哥！可是祖国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6: 包在哥身上。
7: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8: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7: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8: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5: 爸爸，救命啊。
7: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1: 她是尧帝的母亲，她抗击瘟疫，辅佐尧帝登基，参与帝制禅位。她教子有方，仁慈爱民，汉章帝册封她为灵台大母，乾隆四次去她的陵墓前拜谒。到底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欢迎收听评书《尧母传奇》，由刘兰芳演播。
2: 庆都姑娘发明了陶轮拉坯，加快了制陶的进度。1000件陶器啊，仅用10天就完成了，真是奇迹呀！曲尼部的头领带人提货，看见制成的陶罐，大为赞赏。好，彝族长，你真是神陶啊，名不虚传。彝昌儒说：“哎呀，哪呀，这都是我女儿的功劳，她发明了陶轮，提高了制陶的进度才完成的。”嗯，我听说你有个女儿是龙生虎养。今年多大了？快15了。嗯，我们族长儿子阿坤17岁，还没定亲呢。行了，把你女儿嫁到我们部里，给我们少族长，我回去就办。这，彝其如听这话愣了一下，心想：嗨，我多这嘴干嘛呀？这下好，夸女儿夸出门亲戚来。不过，也是，庆都年纪不小了，村里很多女孩14、15都成亲抱孩子了，我真该啊为她张罗一门亲事。不知曲逆族长的儿子阿坤怎么样？要是人挺好，体格挺壮，我们两个族结亲也挺合适。所以带笑的点点头：好啊，哪天见见。嗯，我回去就办。就这样，把带来的牛羊交给彝其部，然后让人点齐了陶罐，装上车带回曲逆部，把货拉走了。哎呦，这个交易呀，彝其部的人可乐坏了，这笔生意赚大发了。1000个陶罐换来50只羊、20头牛，彝昌儒高兴，马上命令族里人多宰几只羊都给我炖上，全族人喝羊汤吃羊肉，再宰几只鸡多做点儿啊。然后拿出10只羊分别奖赏给这次加班工作的制陶人，其余的牛羊交到部落的饲养场作为部落公共财产。这下子彝其部可沸腾了，尤其到了晚上，大家在空地之上点上篝火，架起了大陶罐，炖上羊肉鸡肉，打开美酒，大家尽情的吃喝跳舞唱歌。大家端起酒杯向族长敬酒，敬完之后呼一下子又向庆都敬酒。庆都发明了陶轮，使得彝其部制陶技术的效率大 大的提升了。年轻人纷纷都过来敬酒，消息传得也快，周围有很多部落的小伙子们也过来凑热闹，一个个火辣辣的眼神看庆都啊。是啊，这些小伙子都到了适婚年龄，谁不想找个聪明能干的老婆呀？一些人早就对庆都垂涎三尺，不过平常没有机会接近，今天借酒盖脸儿都过来凑热闹。哎，庆都妹妹，嫁给我吧！庆都啊，嫁给我！庆都，来，咱俩干一杯！庆都，你看我怎么样？哎，我怎么样？嗨嗨，你不行，我行。庆都都微笑着，也不接茬。有敬酒，就和他碰杯，喝一口。这阵儿啊，庆都的好朋友胖三丫闺蜜早就看不惯了，她晃着个身子过来了，往庆都身前一站，把前面凑的最近的几个男孩子都给推开了。去去去去去，干嘛离这么近呢？往前凑啥呀？哎，再往前凑，我拧断你的脖子。哟哟哟，这谁呀？啊，嘿嘿，胖三丫啊，我们跟庆都喝酒碍你什么事儿啊？你在这挡着挡着怎么着？有本事跟我喝呀。哟哟哟，跟你喝呀？嘿嘿嘿，算了吧，不喝我们就醉了。哈哈哈哈，这些人跟三丫在这打口水仗，素女趁这个机会把女儿庆都叫到眼前。庆都说，娘，你找我？哎，庆都啊，你看看看看，咱们部落的还有周围小部落的来了这么多年轻人，个个水灵灵的，你看哪个好？岁数不小了，该找男人了啊！看好了，告诉娘。庆都把小嘴一撅，哼，哪个也不行哟。不行？怎么都不行啊？你可不小了，娘，你别操这心，你甭管了，我喝酒去了啊！说着噔噔噔噔噔跑了。这个野丫头哦，话从此之后，随着一七步不断的往外卖淘气，庆都的名字是越传越远。母亲素女非常高兴，女儿有名了，她能不高兴吗？父亲伊昌儒更不用说了。随着大家一传十，十传百，越传越神呐、啊。几十里、百八十里、几百里地都知道，一七部族长的女儿是龙生虎养的女孩，聪明过人，心灵手巧，干啥现啥，是天上下凡的仙女，带来了很多天机，有本事啊！就那个陶轮制成之后，什么叫脱坯？嗯，人家制陶天下第一，这船坏了，怎么？四乡八寨各个部落的首领纷纷派人到一旗部来提亲，拿着丰厚的礼物来找伊昌儒。头一个就是曲逆族的族长，派媒人提亲。不是少族长叫阿坤吗？回去有人跟族长一提，马上就拉着礼品来了。阿坤亲自来了，伊昌儒一看，哎呦，阿坤小伙子不错，长得结结实实，壮壮实实的，很阳光，从心里乐意，把女儿叫来了。庆都啊，我看阿坤很好，你看怎么样？庆都笑了笑，爹，不行哟。怎么不行啊？爹，你就甭管了。哎，我不管谁管？再看姑娘扭头又跑了，把伊昌儒给撂到这儿了。没办法，婉言谢绝。少族长，你是难得的人才，我姑娘看后啊，和他娘再商量商量，你们等信儿吧。就这样打发走了。这个刚打发走，又来两家，纷纷都来求亲。前前后后来了七八波，不光外族的， 本族那些小伙子也托父母向族长提亲，这一下子伊长如可犯愁了，问女儿，她笑了笑就没影了，再找不着了。你要不提啊，提亲这茬她在屋里坐一会儿，只要一提再也找不着了，这可怎么办呢？伊长如没办法，把族里几个长老请到家中专门商议此事。诸位啊，我就这么一个女儿，这么多部落人来提亲，哎呀，我应该答应哪家啊？长老们的意见也不一样，有的说要我看应该把姑娘给天蚕部，天蚕部啊善于养蚕，部落富足，族长的儿子温文尔雅，很有涵养。那说不对，还是娶你不好，娶内部小伙子阿坤多壮实啊，有本事将来当族长没问题。不行不行，大家你一句我一句，没个准主意。二十来家找一个女儿许配谁呀？此时庆都听见了，心里更烦了。他总在想，在黑瞎子沟救的那个中年男人，这个中年男子的影子总在他脑海里晃来晃去，可是一点音信都没有。哎呀，提亲的这么多，可怎么办呢？姑娘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我何不难为难为这些人，看看哪个小伙子经得起我的考验。打定了主意，庆都推门就进来了。爹，你们干嘛呢？哎呀，庆都你来了，这不大家商量吗？把你许给哪个部落合适？爹，哪个部落都合适，哪个部落都不合适，我要嫁个有本事的。
3: 对呀，我们也这个意思啊。那你说谁有本事啊？
2: 谁有本事啊？那得当场较量较量，我想要比武招亲。啊啊啊啊！一句话大家全傻了，啥叫比武招亲呢？
3: 是啊，
2: 比武招什么亲呢？大家没听过这个词儿啊，觉得新鲜呢，都愣到那儿了。庆都乐了，是这样，爹就我一个女儿，那么多家求亲，很多部落跟我们关系都很好，答应一家要得罪好多家，我又不能分身，所以啊，我来个比武招亲。主要是这些来求亲的都是什么人，我没见过，让他们都过来，我也见识见识，把他们聚到一起，搞一次比武，胜出者且被我相中的人，我就嫁给他，这就叫比武招亲。爹爹，各位长老，你们看如何呀？
3: 哎呦，都比啥呀？
2: 比啥呢？看力气，有力气的身体就好。举石头，谁劲儿大，谁算胜出。
3: 光比石头
2: 不行不行，还得比射箭呢，我们得打猎呀。比完射箭，比摔跤，对打。如果他都胜了，一压群雄，我再跟他俩较量，他能打过我，哎，我就嫁他。
3: 这个招儿，庆都啊，你个女孩子也跟他们打，
2: 女的怎么的，男的怎么的，一块儿打。
3: 新鲜，这主意不错。
2: 是啊，
3: 既不得罪人，又能把事儿解决了。我看可行。你们瞧呢？
4: 可行可行。
3: 长如啊，族长啊，你看呢？
2: 最后众人把眼光落到了伊长如身上，就见神桃族长伊长如思索片刻后一拍大腿，
3: 行，就这么定了，咱们把消息传出去，凡是想迎娶我女儿的人，务必在今年的春分那天到一七部比武招亲。
4: 好，就这么做。
2: 大家哈哈大笑。 那位说了，这么大的事儿，庆都一个小姑娘三言两语大家就定了，就不用商量了，用不着。在那个年代，结婚的事儿不像后世那么看重。我们不止一次说过，当时对男女之事大家思想都开放啊，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天经地义，没什么难以启齿的，没那么多礼教约束，实际这就够麻烦的。其实说同意了拉手就走了就成夫妻，不合适明天散了咱们再找。像比武招亲呢，这就是最繁琐的了。就这样比武招亲定下了，随后伊昌儒写了告示，经过酝酿制定了几条，咱们书要剪断，把这告示贴出去了，往外一传，哎呦，一期不可热闹喽！部落的人都知道庆都要比武招亲，只要是年龄到了13、14岁的男孩子就可以报名参加比武。嚯，立刻呀，光本部落就报了11个，大龙、二虎、四柱全报了名。那位说了，这不是庆都的几个小伙伴吗？小伙伴怎么了？有那么好的女孩子谁不喜欢呢？不光是他们三个，庆都的师兄稿父也报了名。稿父听说庆都要比武招亲，心里甭提多高兴了。怎么，稿父有能耐呀，那么喜欢庆都。

0: 就把这心情啊压下去了。这次听说有这么机会，能不高兴吗？只要我能一压群雄，到时候庆都也不好不选我。他红着脸呢，也报了名。哪知道胖三丫听到后，气得哭了好几次啊！为什么呢？他喜欢搞夫啊！为什么我喜欢的人不喜欢我，而喜欢一个不喜欢他的人呢？三丫对这种爱情的纠结十分不理解，气地找他哥哥大郎：“哥，你报名了？
1: 报了，
0: 哥。”别的不管，你就把搞夫赢了就行啊啊啊！为啥呀？不许搞夫赢，搞夫赢去庆都我怎么办？你想嫁搞夫啊？啊，我的妹妹呀、你想嫁搞夫可以，可是叫我赢了搞夫，我怕赢不了。
2: 饭桶，你必须得赢。
0: 我告诉你，你说什么，我想方设法也不让搞富胜了。你不许动手脚，你甭管了。压下这边不提，再说比武招亲的事儿，这消息传得太快了，周围的部落很快就传出去了。曲逆、大足、常玉、西戎各部队酋长得了消息，都想把神女娶回自己家。这一张扬啊，坏了，也不怎么传到了千里之外仇敌的部落。谁呀？东夷部落盟长居子氏的长山。东夷部在哪儿呢？东夷部在当时可是个大部落呀，这个部落几乎把控着半个山东，它是个大部落联盟，下边有许多的小部落组成，像什么怀夷、莱夷、鸟夷、岛夷等等等等。为什么叫做夷呢？你看这夷字吗？夷字啊，分开就是大弓，就是弓箭的弓字，搁个大一川念夷，就说这个部落的人善使弓箭，背大弓的人。他们民族彪悍，人人善射，仗着地理远离中原，不服华夏部管束，屡发事端。尤其十年前呢，20岁刚出头的常山坐上东夷部落的首领之后，更加无视中原华夏部，经常带着部族人到中原抢掠。随着东夷本族的不断壮大，也随着常山的不断成熟，他的野心也越来越大，早就对中原华夏部垂涎三尺，做梦都想着怎么能够把华夏部给吞了，自己成为天下共主。说经常在边境向华夏部挑衅，成为了华夏共主地库的一块心病。多次派使者给常山送去大量的丝绸器皿加以安抚，这常山呢，对礼物是来者不拒，照单全收，嘴上也表示今后我一定服从华夏，但是使者一走就不是他了，该抢的抢，该夺的夺。不过他觉得力量啊还不够，足以与华夏抗衡，大的出格事儿没有，小的不断。地库对东夷部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以安抚为主。常山呢，时刻关注中原态势的发展，派出很多人到各处探听最新动向，不断地向他报告，好把控天下局势。前些年就有人说，一旗部族长有个女儿，传说是龙生虎养，非常聪颖。开始常山没往心里去，不就个女孩子吗？能有什么呢？没有多加考虑。最近这半年，关于庆都的消息源源不断地传到常山耳朵里，特别是发明的陶轮提高了制陶的技术。常山注意了，这个女的好啊。又听说一旗部贴出告示，庆都要比武招亲，常山心动了。为什么呢？一旗部

0: 那是神农氏的后人，也就是说属于炎帝后裔。现在华夏部主要是炎黄两大部的融合，如果我想图谋中原，就等于跟炎黄两大部对抗。但如果我能把炎帝的部落争取到手里，打造一个炎夷部落联盟，那不大大的减少了我阻力呢？怎么联盟啊？现在好机会啊！一七部族长的女儿要招亲，我要把这丫头娶过来，把她先进技术引进我东夷部落。我还得到一个神乎其神的女子，有面子。他到东夷能够壮大东夷的势力，再一个呢，通过联姻，我东夷部和一七部成为一家，在华夏国的北方有我一个盟友，我有一块实力，一旦打起来，这就是我的最好的靠山呐。我何不去招亲呢？想到这，他憋足劲儿了，跟手下人说：“来呀，给我准备准备，我马上出发。”赶奔一七部去比武招亲，手下人一听啊，都笑了。盟主啊，招啥亲呐？咱们东夷部落有十个一七部大，东夷部的人是干嘛的？打猎捕鱼，一七部嗨，那是贩卖陶器经商的，两个部落没法比，用不着比武，比啥武啊？咱们带人到一七部去把庆都抢过来。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姚母传奇，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大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他是尧帝的母亲，他抗击瘟疫，辅佐尧帝登基，参与帝制禅位。他教子有方，仁慈爱民，汉章帝册封他为灵台大母，乾隆四次去他的陵墓前拜谒。他到底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欢迎收听评书《姚母传奇》，由刘兰芳演播。
0: 庆都要比武招亲，惊动了东夷部的盟主常山，他得到消息非常兴奋。我部势力无人可比，天下奇人异宝都应该归我东夷部，天下美女也该归我所有，奇女子庆都就属于我的了，走，咱们去抢庆都啊。东夷部离一七部有千里之遥，所以他们早早就出发了。东夷部的常山要抢庆都，这边是一点也不知道。你想啊，这个东夷部是打猎捕鱼的出身，善于抢劫打仗， 一旗部是贩卖陶器经商的，两个部落没法比呀。此时庆都和他的父亲伊昌儒是一点儿不知道，他们还是照常的制陶啊，母亲在那纺丝纺线。这天母亲素女把庆都叫到眼前，过来，娘，什么事儿？从今天起不许你上山砍柴了。啊，那我干什么呢？跟我学习纺麻缝衣。娘，我不爱干那活，我干不了。不行，都要嫁人了，不学纺麻做衣，将来光着啊，听我的。哎，第二天庆都让母亲拉着学做女工，先学纺，就是纺织的纺。纺什么呢？简单说就是捻接。什么是捻接呢？把两根和三根以上的纤维捻成一根。为什么捻成一根呢？这样把这纤维做长做粗了，捻成长条之后再捻成绳。那个年代没有棉花，有麻，有丝，这个麻呢又短又粗，得必须把它捻成线。在使用前呢，先把这个麻的纤维小心的分成细柳，然后再捻接成较长的纤维，用手操作。当时有个名字叫技，就是业绩的技呀。技的过程费时费工，而且需要很高的技巧，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作。所以后来人们把工作所做出的成就叫成绩、功绩、业绩、政绩，考核你叫绩效考核。这些绩就是这种纺织操作引申出来的。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单根纤维很细，抗拉强度很差，如果把多根纤维捻在一起，强度就大大增加了。咱们说绳子就是最早捻成纤维的实例。咱们中国古代把这种多根纤维捻。成一起的过程叫纺，就是纺织的纺。素女教女儿在这纺。有几个村里妇女盘腿在那搓绳子捻线，干了大半天，干得庆都腰酸脖子痛啊。再看捻出来的线才小半笸箩，哎呦我的妈呀，庆都一头就趴到笸箩里了。哟，把这些大娘大婶吓一跳，咋了庆都啊？你累了？哎呀，太慢了，累死了，才干了半笸箩。哟，这孩子，大娘一把把庆都拉起来了。纺线可不是这样吗？急不得，咱们大家在一块儿纺，说着话干着活，他不累，不知不觉就干完了。哎呀，用手这么搓太慢呢。哎呦，姑娘，这可不能嫌慢呢。这个方法是一辈传一辈，我记得呀，我姥姥就这么做，我妈还是这么做，后来交给了我，现在我闺女也这么做，都这样。你这是第一次做就觉得累了啊？时间长了习惯了就不累了？哎呀，不行不行，我得活动活动，我手都麻了。苏女说，这丫头才干多大会儿啊就说累啊，跟你爹烧窑也没见得你说累。那不一样，烧窑多有意思啊，看火势调温度多好玩啊，这搓这个小细线儿，哎呦太慢了，不好玩，我出去想个办法，就捻线这个活啊快点儿。哎，回来，你找个借口就跑，那给我回来。苏女又发火，旁边的大娘婶子给拦住了，哎呀，这孩子第一次做，做得不错，让他歇会儿吧。哼，就你这样的，回头到了婆家得受气，看你怎么哭。庆都乐了，娘， 我不到婆家去，就在家里烧窑，冲着娘做个鬼脸儿跑了。疯丫头，早点回来！不表屋里这婶子大娘说什么？再说庆都噔噔噔噔跑到院外干什么去啊？找人玩啊！他转了一大圈，也没看着大狼、二虎、三丫、狗妇。嗯，见村口大槐树底下，看见傻四柱了。一看这傻小子正在那儿逗狗呢，就见他手里拎着一根细麻绳，麻绳中间呢系着一根羊棒骨，四柱用手拎着麻绳的两端，羊棒骨往下垂着，在脚底下有一只小狗，就一尺多长，扬着脑袋够着骨头吃，汪汪汪汪直叫，怎么他也够不着。他往上一扑，四柱就往上一蹬绳子，羊棒骨蹭就被蹬起挺高来，小狗扑了个空，四柱又把羊棒骨放下了，等着小狗再扑，他再往上蹬，逗狗吗？青都一看，哎，你够闲的，没事逗狗玩啊？
3: 青都是你啊？我这不是活都干完了，也找不着他们几个闲的逗狗吗？青都，这狗够傻的，吃不着还不跑，还在这等着。
0: 哼，你拿骨头逗它，别说它了。逗你，你也不跑。
3: 庆都，你这是绕弯骂我是小狗。
0: 怎么骂你是小狗你生气呀？
3: 不生气。庆都说我什么都行。庆都啊，我还等着比武招亲呢，把你娶来。
0: 住嘴，到时候再说，看你有没有本事娶我。四柱在这傻笑，就忘了手里的羊棒骨了。羊棒骨在那悬着来回打旋，嘟，正着一圈，上边两根细麻绳顺着劲儿就拧成了一股了。等拧到一定程度，羊棒骨嘟，它又反转过来，两股麻绳又再次的解开，到了一定程度又反拧在一起，唰，然后又解开，这根羊棒骨就在这里来回的打嘟噜。四柱没注意，庆都可看傻了，嘴张多大，盯着这根羊棒骨不言语，心想：哎呀，你说羊棒骨下垂，两根绳子拧成一股，要这么咱们捻绳子，不比用手捻强多了吗？对呀。可是总不能用羊棒骨来捻绳子，怎么办呢？他心里琢磨事儿啊，眼睛发直。四柱傻笑半天，一看庆都怎么了，没跟自己说话，看着羊棒骨。
3: 庆都啊，昨天不是刚吃了羊肉吗？你又馋了，看这眼神跟这小狗一样。
0: 庆都不理他，好像在这琢磨什么心事。突然庆都一跃跳起来，大喊一声：有喽！一转身，噔噔噔噔噔噔噔，飞一般走了。
3: 四柱真的弄傻了，他挠挠脑袋，都说我傻，我看庆都也快傻了，不，快疯了，长骨头了。
0: 庆都没傻更没疯，因为他突然有一个奇思妙想。哎，这个麻绳拧到一块儿，像个拨浪锤儿。他灵机一动，用这个办法纺线可就快多了。不用羊骨棒，哎，我烧个陶纺锤儿。就这样，他跑到了窑厂，大人们正在晒坯呢。他找到了狗父哥哥，啊，狗父看见庆都特别高兴，脸腾就红了。因为很快就比武招亲了，我能把庆都娶过来多好啊。庆都啊，纺线学的怎么样？
4: 哎呀，别提了，慢死了，弄了半天才纺出半个小破楼来。
0: 哎，这是个细活，不能找。

着急，不像烧陶，你发明一个陶轮纺织，你也能发明一个纺轮。对，哥，我就发明个纺轮。哟哟哟，我看你怎么弄出来，你等着。青都马上找来了一块陶泥，放在了陶轮上，一转一转的拍成一个小泥饼，然后又找了根细棍，噗，捅了一个窟窿。高富就在庆都背后抱着肩膀看着，没弄明白庆都干什么。庆都这时拿起泥饼站起来说，哥哥，你把这个也放在架子上晾晒，等晾干之后把它同其他陶器一并放到窑中，烧成陶饼后你赶紧告诉我，我拿它有用。你烧这个有什么用啊？嗨，现在跟你说也说不清楚，到时候你就明白了。我先走了啊，还得去搓绳子去，一会儿我娘找不着我肯定要骂我。记住了刚才我的话，快点一定给我烧出来。说着庆都转身走了。高富被庆都弄了一头雾水，看了看手里这个泥饼子，也没看出什么奇妙的地方，就按他说做吧。就这样给他把这泥饼子晒好了之后，赶上烧陶也一并送到窑里，烧好之后晾凉了，他拿着找庆都。庆都，庆都听见喊声扔下手里活蹭就跑了。素女一看，哎呦，这疯丫头又跑了，你给我回来。庆都好像没听见，跑到外边看见了高富。哥怎么样，你看看合格不？庆都一看，哎呀真好，你拿它有什么用，你跟我来。庆都拉着高富来到自己的住处，也就是他的老师女丑的院子，这块啊成了他的实验基地了。就看庆都找了一根短的细棍儿，这个细棍儿啊比陶饼上的窟窿稍微啊粗一些。庆都把细棍的一头对准陶饼上的窟窿，哥拿个榔头把这个小棍歇进去。高富不明白怎么回事，反正庆都叫干啥就干啥吧，找来榔头当当当当歇进去。庆都一拎着棍子，棍子带着陶饼也起来了。哥去给我找一团羊毛来。干什么？我要纺线呢，快快快去。哎，高富赶紧找了一团羊毛。哪儿找啊，前两天不宰羊留下的呗。就见庆都先是用左手提着纺轮，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将羊毛捻成粗纱，并且不断地延长毛纱，然后再由右手握住粗纱缠在纺杆上，再用左手捻动纺杆，就是插在纺杆上的木棍，让纺杆沿着逆时针方向急速旋转，嘟，粗纱就给捻成了麻花状了，这叫捻。加捻到一定程度后，再加的外力已经啊耗尽，纺轮开始向相反的方向回转。庆都立刻止住纺轮，防止倒转。好了，高富哥哥看明白了吗？这纱就算纺好了，如果再拿了羊毛往上续着纺，不断反复，就能够把纺纱连续下去。高富都看傻了，我的天哪，你这都是怎么琢磨出来的？太好办了，我看四柱斗狗琢磨的。高富没听明白，他哪知道啊，庆都是看四柱斗狗观察羊骨棒的重力旋转下，两根细麻绳拧成了一股绳，由此受到启发。高富问，麻能纺吗？应该可以。哥哥你再找一团麻来我试试。哎，高富蹭就窜到素女和那些妇女纺织的屋里去了。素女说，高富啊，庆都上哪儿去了？让他快回来接着纺麻。
青都说了，他马上就回来，你给我一团麻吧。说着抓。

0: 春马转身就跑了。旁边有的妇女说，庆都他娘啊，你看狗夫这孩子多好，到现在还没成家，对庆都啊像亲妹妹似的照顾，干脆你就把他收作插门女婿多好啊。是啊，应该这么做。苏女说，我也想，高夫这孩子沉稳老实，能干本分，可是庆都拿他当亲哥哥，没别的感觉哟。这有啥感觉不感觉的，男的女的拉在一起，嘿嘿，不就感觉了吗？不行，庆都要比武招亲，看谁有本事了。压下这帮妇女们说什么不提。再说狗妇捧着那段乱麻来到庆都近前，庆都把这段乱麻抓在左手，举过头顶，从里边抽捻出一段缠在了房杆上端，然后用右手拇指食指捻动房杆，使纺锤不停地在空中旋转，同时不停地从手中释放出纤维。就这样，纤维在纺轮的旋转过程中得到了牵伸和加捻，眨眼之间一团乱麻纺好了。嘿，庆都啊，你真聪明啊。哥哥，如果要纺麻绳，就可以在麻绳下垂个纺轮，这样由于纺轮重，就能使麻拉直，同时转动重物，也可以利用回旋，就能把两股绳子拧成一股，比用手搓要快多了。哎呀，妹妹你真是天才呀。高父心里对庆都更加倾慕，眼中闪出火辣辣爱慕之光。庆都能感觉不到吗？不知道。怎么？他根本没往那上想啊。哥，这就是我发明的纺轮。嗯，我再多烧出一些。别着急，还得多研究。我想纺轮的重量肯定能够导致纺出的纱线粗细匀称度不同，我们多研究一下。简短接说，庆都对一期部又研发出了纺轮，纺轮被称作纺砖、纺锤。我小时候啊，老人在家里纺线就用着纺锤，又叫波浪锤。现在才明白，这是我们的先祖庆都的功劳。因为庆都做的纺轮多是用陶做成的一个小饼，所以古人又称它为瓦。古代啊，纺织工作主要由女人完成，古人生了女孩子就让小女孩玩着陶制的纺轮，就叫弄瓦。说生了女孩子，为什么中国人称之为弄瓦之喜呢？就打庆都发明纺轮这来的。庆都发明了纺轮，大大提高了纺织技术啊，一期部的纺织生产效率也大幅度提高了，纺出的线拧出的绳子又快，质量又好，价钱还便宜。时间不长，周围的其他部落全到一期部买纺轮，买纺好的纱线绳索。就这一下，一期部又创收了不少。说到这儿，有的听众说了，不就是发明个小盘子转转吗？这算什么？算什么？那个年代算划时代的科技发明了。纺轮的出现给原始社会的生产带来了巨大变革，也是我国纺纱工具发展的起点。庆都了不起呀，这下一期部的妇女更高兴了。哎呦，看人家庆都捻了两天绳子，结果搞个大发明，我们省大劲儿喽。这是老天赐给我们一期部的宝贝呀。就这样，庆都的名声大振呐。时间真快呀，蹭的一下子到了这年的春分时节，庆都要比武招亲了。再看一期部可热闹喽。 早在几天前，从各地赶来参加比赛、看热闹的是络绎不绝。一旗部专门在部落外边的打麦场上，给他们搭建了临时居住的草棚茅庐。春分时节，北方还挺冷，不盖房子难以过夜，一间间都盖好了。这些茅庐最里头有一间呢，是报道用的，凡是来参赛的都需要在这里报名挂号。你是哪个部落氏族的，什么身份，多大岁数，都得在这标明清楚。为此，伊长儒专门派伊雄、伊虎在这负责登记，登完记给他们分配住处，住下之后，茅庐前挑起居住者所在部落的图腾大旗。当然，那时候没有图腾这个词儿，咱们为了好说，您好听，就说现代这个词儿图腾。你看吧，几天不到，各式各样的图腾大旗都挑起来了。有来自曲逆部的大足部、长笛部、西戎部等等，到来参赛的不是部落族长的儿子，就是部落长老的亲戚。一旗部从来没这么热闹过，简直成了当时的小型奥运会了。大家高高兴兴准备比武联姻，他们哪知道东一部盟长常山也赶到一旗部要抢庆都。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姚母传奇》，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怪这感觉，狂热灯光放了音乐，放着开始体温上升。

0: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好，老婆，我走了。
1: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0: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1: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0: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呀？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主科我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欢迎光临。
2: 服务员，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3: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哎呀，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2: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1: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3: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2: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主哥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今天去吃自助餐了，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0: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1: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0: 嗯，宝贝真棒。
1: 农民伯伯种地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香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怪是感觉狂热。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真好，真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你以为我们只是 FM 90.8？我们还拥有安徽居首、全国领先的全媒体平台，深入不同领域，拓界融媒传播。我们已是安徽最受期待的传播集群 ，One FM， 交通90.8。

最近那次笑声，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心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触摸到运气。

0: 室外蒸煮模式。你知道在家里哪里温度最高？
1: 当然是厨房了。
0: 厨房安全不容忽视，一个小小的物件，燃气的软管也可能变成安全杀手。
1: 科普一下，燃气橡胶软管使用年限最多只有2年，如果软管老化，特别容易造成燃气泄漏。
0: 大家最好选择不锈钢材质的燃气金属软管，而且必须配备专用阀门，一定要请专业人士安装，因为安装不到位也极易发生燃气泄漏。
1: 交通908，清凉夏日，爱在一起。

0: 九十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1: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2: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2: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光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5: 前方908，我是主播达伦，关注一下目前的全省高速公路通行情况。我们将为您有请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程瑶，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河徐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至路口枢纽路段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双庙九子永康蚌埠师傅站往合肥方向出入口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合安高速安庆往合肥方向各自端枢纽至桐城南枢纽封闭施工，各自端枢纽安庆前山岳西往合肥方向匝道封闭，因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大家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7: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8: 哎呀，哪来的强光
7: 啊，飞天说话了。
8: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碎语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7: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9: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10: 五四青年节，安徽交通广播的主播们打开我们的青春歌单，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里是我的青春之歌，我是主播朱杰。今天我要推荐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朴树的《平凡之路》。我相信如果每个人的青春里都有一首绕不过去的歌，那这首歌一定是很多人清单里的压轴曲。我自己呢也曾经无数次的单曲循环过这首歌，从迷茫听到释然。我认为这首歌的伟大之处呢，是它不煽情，却让无数人流泪。它没有告诉你要努力成功，而是好像拍了拍你的肩膀说，没关系的，平凡也可以。这首歌呢也是韩寒的电影《后会无期》的主题曲，我也非常喜欢这部电影。里面的歌词啊，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这句歌词真的直击人心。很多朋友说平凡之路最打动人的地方呢，在于它非常坦诚地呈现了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失败叙事。其实我想说，这首歌并非消极，而是一个人和自己达成的深度和解。所以呢， 我今天想把这首歌曲推荐给大家，无论你正走在人生的哪个路口，相信这首歌都会给你一个温暖的答案。

0: 感谢收听我的青春之歌，我是主播朱杰。风雨无阻，路长情更长。安徽交通广播用声音伴您成长。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随春苏醒，美好自此新生。小窖酿造更绵柔的宣酒提醒您，趁着春光无限，饮一杯好酒，让暖意从喉咙滑进心头。所谓享受生活，不过是把这一刻的舒展酿成自己的微醺。
1: 宣酒小窖池，只有酒立方，发酵更充分，口感更绵柔。宣酒吧，小窖酿造更绵柔。

你，可是我们都

0: 对视到彼此还是。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2: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线，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4: 好，交通908关注的是908高速现场。那目前和围绕城高速的北环段，从蚌埠往陆安方向的路口枢纽 A 匝道，也就是从蚌埠往北环方向匝道进行封闭施工，预计整个施工要到6月30号才能够结束。另外，和围绕城高速北环段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的 B 匝道也进行封闭。

0: 已施工，但是封闭的时间呢要一直延续到今年的8月31号才能够结束。
1: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再来关注908此刻气象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江北晴天到多云，江南是多云转晴天，全省偏南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江北东部和我省山区26到28度，那其他地区呢是27到29度，最低温度我省山区10到12度，其他地区呢是13到15度。目前合肥市晴天，室外气温13度，目前合肥市空气质量指数为16，空气质量优。
2: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1: 日前，省应急管理厅召开党委扩大会议，研究部署五一前后安全防范工作。会议强调，要抓好五一假期安全，会同交通、消防、文旅等部门深入分析研判风险，聚焦突出问题、重点部位、薄弱环节，针对性强化风险防控措施。要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持续深化一件事全链条整治，扎实开展消防、建筑施工、矿山、危化品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要持续防范森林火灾，聚焦设林旅游景区、露营点、自然保护区等重点区域，要抓好防汛备汛工作，全面落实各类防汛责任。要切实做好应急准备，严格落实值班值守、信息报送制度，合理安排备勤力量，确保遇到突发灾害事故第一时间科学高效处置。针对假期风险特点，滚动发布群众出行、森林火灾等安全提示，进一步提高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
2: 当环卫工扫起第一片落叶，交警用哨声迎来城市的第一缕阳光，手术室的无影灯刚刚熄灭，工程师的测量仪出现在大桥的钢索上，脚手架上晒红的脸庞，老师课本边的红笔印，实验室里的千百次试验，每个努力的瞬间都包裹着对生活的热望。
3: 我热爱我的工作，
4: 我热爱我的工作，
5: 我热爱我的工作，
6: 我热爱我的工作。
2: 那些早出晚归的守护，那些精益求精的坚持，那些风雨无阻的奔赴，都是照亮时代的光。
7: 劳动创造幸福，
8: 我劳动，我光荣，
9: 我劳动，我光荣。
2: 交通90.8，致敬每一个闪。

0: 物随春苏醒，美好自此新生。小窖酿造更绵柔的宣酒提醒您，趁着春光无限，饮一杯好酒，让暖意从喉咙滑进心头。所谓享受生活，不过是把这一刻的舒展酿成自己的微醺。
1: 宣酒小窖池，只有酒立方，发酵更充分，口感更绵柔。宣酒吧，小窖酿造更绵柔。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威武！百大电器包工展价，多重补贴，最高可省50%，还能享免费安装，豪华抽奖，买家电到百大，国补到国企，放心，价更低。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定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智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3: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2: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很。

0: 冬，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3: 好，时间是上午的8点，来关注908高速现场。那目前合肥绕城高速北环段从蚌埠往六安方向的路口枢纽 A 匝道，也就是从蚌埠往北环方向匝道进行封闭施工，运行要一直延续到6月30号才能够结束。而合肥绕城高速北环段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的 B 匝道呢，也在进行同步的封闭施工，运行工期要到8月31号才可以结束。
2: 其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4: 五一假期返程高峰来临，返程车流人流集中，交通安全风险不容忽视。合肥市安防办提示，返程前检查车辆状况，提前查询路况，合理安排返程时间，避开高峰时段。自驾返程全程系好安全带，杜绝超速、疲劳驾驶、分心驾驶。乘坐公共交通返程时遵守秩序，保管好个人财物，做好自身防护，平安返程。
3: 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再来关注匠人之装，装修不用愁，匠人之装的11周年庆典帮您搞定，黄金大奖49999元的免单大奖抽中即送，全房空调限时免费送。那熟悉匠人的朋友都知道，他们家主打的是一站式高性价比的大全包整装，包含全房的设计施工、人工水电、主材辅材以及全房的19件家具，全房灯饰窗帘和验收售后，那所有家装环节呢都是一包到底，水管电线不限量，瓷砖地板不限量，粉刷面积不限量。那么现在到店签约还送全房的美的空调，有几个房间啊就送您几台零元升级 ENF 级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等电器好礼免费送，名额有限，马上拨打热线抢订0551-6556-0303 6556-0303。那短途出行、日常逛街、外界灰尘、电子蓝光、日常防晒呢，层层附着在肌肤的表面。如果是清洁不到位，那毛孔呢极易堵塞和堆积垃圾，那后续啊再昂贵的面膜精华也很难吸收，护肤的效果呢是大打折扣。那护肤第一步呢，清洁永远是重中之重，所以呢选对一支优质的洁面尤为关键。那今天的乐购908商城给您分享一款好大牌好物，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装。那日常官网的一支正装150毫升的是要500元，而现在的乐购908商城超值大促，150毫升的正装仅需199元，买两支更优惠，也仅需299元。配方温和百搭，男女通用，这女生日常精致洁面，男生清爽控油护肤都适配，大容量正装耐用划算，那居家常备呢也是刚好。那这款经典洁面采用的是皂基加氨基酸科学复配配方，即卸妆、深层清洁、温和保湿三效合一，兼具了清洁力和温和度，日常的淡妆、防晒、油脂、灰尘都可以轻松的洗净，其泡沫细密黏，那触感呢是柔软如云，上脸温和不刺激，深层可以带走在毛孔内堆积的脏污和老质的角污，那么洗完之后啊，清透不假滑不拔干，告别紧绷干涩，那淡雅高级的山茶花清新萦绕，每一次洁面就如同是沉浸式享受 院线级的舒缓 SPA， 这洗脸也变成精致仪式感。而作为人气王牌洁面，日常专柜官网呢单支是150毫升。